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玄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

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

飞花遍筑茶，共进欢喜曲，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喜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
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

觉，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迟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游，有一

少业，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
无可

弱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

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
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阴？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身无为之岸，无般涅槃，经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

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

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室其。

0: 此时辈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辈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辈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 龙

现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常。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

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9页第一行看起。819页，愿神成佛。请看经文，这有。一首半偈，一共是六句，菩萨心之愿，愿其过无益，菩念度一切，过法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顿彼岸。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菩萨心之愿以下这六句经文，表已得往生之诸菩萨感佛圣恩，誓思阿弥陀，显发大愿，故云心之愿。这个意思是说，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每一个人都感恩，感阿弥陀佛的深恩。用什么来感恩？用大愿大行。大愿大行就是誓思佛陀，发大誓愿，以阿弥陀佛做老师，每一个人都

法大愿，这个大愿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所以说心志愿，慧疏有解释啊，志愿者，什么叫志愿？弥陀尊舍土舍身，还要舍身，阿弥陀佛包括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他教学的场所，是一个大道场啊，大道我们无法想象，古德常说的大而无外，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你找不到外。我们只能用一句话去形容它，无法想象，就这句话。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大乘教里常讲遍虚空界遍法界，就这个意思。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先前居住的国土也没有离开，换一句话说，是在弥陀佛国土范围之中，没有办法离开它。可是我们见不到，到我们往生到佛国度了，就见到了。生在佛国度，无比殊胜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菩萨看我们这个地球，就像在眼前，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丝毫也没看错。一刹那，都没有离开，这是舍土。第二个，舍身。身是讲的众生，众生范围之大，也是不可思议。这个身没有讲极乐世界，也没有讲娑婆世界，他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无量的众生，这些众生包括六道十法界，一个也没有漏失掉啊。第三个是身，这个身是法身啊，法身就是圆满的自性。大乘经上佛常说，十方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很重要，为我们说明白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同一个身啊，如来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报身诸十报庄严土啊，也就是化身现十报庄严土，同时也现十方三世一切刹土里面的应身化身，应身化身无量无边呐！啊，那报身呢？报身也是无量无边啊！报身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自信就是法身啊，法身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宝土。这个宝土一般归纳起来像三大类，十宝土报身菩萨修学的所在啊，另外方便有余土，佛以隐身在这个地区去度有缘众生，这个缘很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过去无量劫生生世世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恶鬼地狱出生也包括在其中啊，就六道无量劫来啊，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与佛都有缘，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善根非常深厚，语言成熟了，遇到阿弥陀佛，遇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这一些等觉菩萨这些菩萨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与佛有缘也与这些菩萨们有缘，我们要晓得
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他见到了，听到了，不相信，不能接受，这就是没有缘。我们自己认真反省自己，知道自己跟佛有没有缘啊？肯定有。为什么？如果没有缘，这两个小时这堂课啊，你听不下去。你能听这两个小时一堂课，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缘虽有，但是深浅不相同。有人缘深，一听呢就得利益，听个一句两句他就开悟了，缘深的。缘浅的就不行，他要听几年，要听几十年才会开悟啊！所以开悟早晚，往生品位，这是与佛语言的深浅而来的啊！能不能往生，那是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相不相信。如果是圆满的信心，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那么你这一生肯定决定得生啊，三刀四土三杯九品，哪一个品位我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佛知道，极乐世界里面的诸菩萨都知道。为什么？他们见到你无量劫来修行的前身，到西方感的果位不一样啊。虽然感果不相同，但是极乐世界妙殊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为什么？通通都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这一得加持，我们的品位不相等，但是我们的待遇相同。原本在他方世界待遇跟品位都不一样，有差别。极乐世界品位有差别，待遇没差别，不可思议，无比殊胜。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从哪里赞叹？就从往生到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待遇上来说的。阿弥陀佛太伟大了，真正了不起啊！往生到极乐世界。

业的人，上上品的是等觉菩萨，下下品的是凡圣同居土。差别很大了啊！但是享受平等，享受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身体？你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是什么？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分，阿赖耶的三细相里头，境界相。有生有灭了，生到极乐世界，通通都转八十成四智，所以你的身相跟佛一样，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所以叫无量寿。每一尊佛的刹土，六道里面的轮回众生，没有佛力加持，所以苦不堪言。眼睛割了一张纸就见不到了，耳朵距离远一点听不到了，六根虽然起作用，作用范围不大，很小的范围，本能不现前。可是到极乐世界并不是你修得的，像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真的是六道凡夫，佛经上讲的六种神通我们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有了，阿弥陀佛加持给啊，天眼能看多远？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看得真切，如对目前。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从美国传来的画面，从欧洲传来的画面，如同现场一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什么科学技术的价值啊，需要用它的机器能看到，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不需要用这些工具啊！你在极乐世界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们还在这个世界，你在极乐世界看得很清楚，

如同我们看电视一样，比看电视还要比真。啊，电视还有许多机器跟他配套，极乐世界的天眼任何帮助都没有，想看哪里就在现前。啊，想听什么地方声音都听到，跟佛的德行能力一样大，佛能见到，我们都能见到，真正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很难得了，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要珍惜，要相信，不能怀疑，要接受，要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决定见阿弥陀佛。啊，以阿弥陀佛做我们的老师，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专修敬业，决定往生。怎么个转法？转到极处，就是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生当中下定决心，这一句佛号不离口，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妄想，没有一个杂念。你能算得上这是佛陀的阿弥陀佛的真实弟子，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怀疑，决定成就啊。啊，经上说图极乐世界众生，佛陀教化的弟子，这个地方的众生是极乐世界的弟子，已经往生去的人。啊，发生这三桩事情都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能说无量无边。无量无数，只能用这个概念。想想不到啊。我这会说的问，本是至极难思。我们用一句是无法想象。啊，菩萨愿同于此啊。故亦愿摄入极乐之佛刹，度无量。

这种事，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净灯不退，正佛法身，是为菩萨之利他心。我们要发这个心，什么时候发？现在就要发。过去糊涂啊，不知道啊。现在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给我们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就应当依教奉行。我们要学那些已经往生在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发了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度生大愿。弥陀度生大愿，具体而言就是48愿，本经第六品，我们前面学过48愿。那是菩萨的利他心，真正发大愿，自己很辛苦，为什么？自己修行功夫没有达到无助身心、身心无助的境界。那是什么境界？法身菩萨。那是十报图里面的菩萨，他们的境界。我们发这个心，有苦有乐，无助身心的菩萨没有苦乐，他虽然发的大心，效法弥陀，普度十方有缘众生，还有喜乐。这个菩萨现在有吗？有，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把他看作普通的人啊，像海贤老和尚，他是我们现代这个世界学佛的榜样，修净土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好榜样。

我们要记住，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20岁出家，就住在一个小庙里头。这个小庙里面一共只有5个人。五比丘

在一起修行，标准的道场，跟世尊当年在世乐言园很相似。修什么法门？海贤老和尚专修念佛法门。他们几个同学，有修禅的，有修密的，有禅净双修的，只有老和尚专修净土。啊，可是他们四个人通通有成就，都成为佛门的大德，佛门的模范。我们过去总以为六合敬的僧团在一起是共同修一个法门，没想到他给我们的表法，四个人住茅棚，每个人修的不一样，但是是六合敬的僧团。见同解，戒同修，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我们在恍然大悟，啊，原来个人修个人的可以在一起啊，互相照顾啊，几个人在一起共同修同样的当然更好，实在找不到呢，找不到就找不同的也行啊，甚至于可以找不同宗教的人在一起共修。我学佛，他学基督教的，他学天主教的，啊，他学伊斯兰教的，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地方修六合敬，个个都能成就。成就之后呢，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为什么？哎呀，原来是一桩事情。啊，基督教修行的目标是要升到天堂。他修得好，真到天堂。我们念佛念得好，修成西方极乐世界，真到极乐世界了。啊，那个伊斯兰教修行的要到天元，他也真到天元了。结果到那个地方之后，会看到怎么你也来了，他也来了。啊，这皆大欢喜起来是，原来是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呢。我们叫极乐世界，它叫天堂。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它往生到天堂，一见面的时候在一起，一个地方啊，才知道众神一体。他们叫上帝，我们叫阿弥陀佛。他们叫真主，我们叫阿弥陀佛。真主就是阿弥陀佛，上帝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一桩事情，所以到那之后恍然大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因为地球很大，在我们看起来很大，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讯，佛要度一切众生，怎么度法？现无量的身份，众生喜欢什么就现什么，随众生心因所致量。这些众生喜欢天主，就现天主身；喜欢上帝，就现上帝身；喜欢天国，就现天国身。随心因量啊，所以大家不想往来，过修过的都成功了，修成之后到达地方也够。那现在我们交通方便，这个科学进步，资讯发达了，地球变小了。那怎么变小了？我们从台湾到美国去，横渡太平洋，过去坐船要一两个月，现在飞机十个小时到了。两个月的行程变成十个小时，我们飞到欧洲。到英国伦敦12个小时在过去因为这个弯子很大，转一圈有时候遇不到 好的风，差不多走半年才到最快也要3个月3、4个月的行程变成12个小时。我们现在日子怎么过我们距离也都要缩短了。宗教是一家了，众神是一体，每个宗教里的拜的神是一个，不是两个，一体，有证据。六祖坛经里的时候，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宗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宗教里面的神，宗教里面的天国，宗教里头的极乐世界，宗教里面的佛菩萨，自信生的。能生能现是自信啊，所生所现是万法了，万法一体，所以众生一体。万法也如，所以宗教一家。不能分，我们进入教堂，我们用我们的礼节去拜真主，去拜天神，像礼佛一样三拜。又绕三匝，有没有错？没错。为什么？他就是佛陀，他不是别人，佛陀的化身。画一个不一样的身，我们就不认识。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是阿弥陀如来。
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了佛之后，我明白了，印度人称佛陀，中国人称圣人，古圣先贤，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老子，他们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都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孔子。啊，他姓释迦，是释子。啊，孔子、释子，圣人。中国人称为圣人，印度人称为佛陀，是一不是二了。你看看他们流传下来的经典，他怎么教导我们？孔子、孟子怎么教我们？释迦如来怎么教我们？阿弥陀佛怎么教我们？以鼻孔出气，没有两样啊，通通是自信的，自信能生万法。所以佛家没有讲，没有创世纪，没有说哪个神来创造宇宙，佛法没有说，佛法说自信变啊，世间一般宗教里头都说宇宙的缘起是神造的，啊，那么在佛法讲自性能显，能生能现，能造宇宙万物的自性，神就是自性，真主就是自性，是一不是二了。啊，所以众生一体，宗教一家，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英国汤恩比说得好，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化存在不久，我们不知道这事情，这个是个专家，一生专门研究地球上的文化，这人类文化。他告诉我们，地球上曾经有20多种文化，有过这么多，但是在这个世界也只有200-300年的命运啊，200-300年消失了，不是专家都不知道了啊。人类历史先有宗教，宗教产生文明，产生文化。啊，那么中国文明还在，现在遇到危机了，

这个文籍就是汉字文言文。现在人不学汉字，不学文言文，那我们中华文五千年的文明会中断啊，大概还能够存在多久呢？我的估计100年，危机现在已经看到了啊，这个载体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的得力于最优秀的文字，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只要这个文字存在，文言文存在，中国这个文明就能够延长千年万世啊，它不会消失的。如果大家不学了，不学汉字，不学文言文，10年以后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老师没有了。现在还有几个老师啊，台湾还有几个，不到10个，我都见过，我赞他，我鼓励大家一定要传下去。如果没有传人，那就是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人说传人的不是儿女多，儿女多一个都不能够承传，你就完了。儿女不能承传，学生能够承传，行。啊，学生也没有承传，断掉了。这个，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我们在台湾，现在我们有10个学生。我们聘请老师教文字学，教说文解字，教声韵，教训诂，啊，就在我们极乐寺学啊。极乐寺是台湾第一个寺。什么叫第一？是佛陀教育的寺庙啊！大家进入这个地方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殿堂啊，这个东西教室，大大小小教室应该有6-7个啊，最大的教室楼下可以容纳1000多人。啊，有几个小教室，一个教室大概容纳20-30个人。我们带头，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把它建成这个模式。啊，这个地方讲堂多，殿堂没有。我们也没有离开佛陀，我们大殿在顶楼，顶楼是念佛堂，里面供养西方三圣，供养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上面可以做念佛堂，可以打佛器，教室可以研究经教，可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佛教为什么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诸位要知道，佛法的学习虽然方法很多，84000法门，5000000法门，这些法门都同摄于戒定慧三学啊，离不开戒定慧三学。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啊。那我们的信徒念佛，我们有没有离开戒定慧？啊，出家的、学佛的，受过三坛大戒，行事要有实质，要真干。啊，受了戒，不能够依教奉行，那就破戒。破戒那是欺骗老师，欺骗佛菩萨，这个罪很重。佛菩萨不欺骗你，你欺骗他。啊，可是佛法里面说得好，任何一门都能够通摄一切法门，像一经通一切经通，这不是假的。一个法门切入，门门都通了。为什么？明心见性啊！禅宗要明心见性，教下叫大开圆解，这一步经通了，步步经都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东方教育的微妙，跟西方不一样啊！所以，东方的儒释道是一家，佛陀。戒定慧这种修学的方法传到中国来，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所以古时候的老师对学生他重视的是悟性，这学生聪明，一说他就懂，一看他就懂，一听他就懂，这是圣贤的材料，如何引导他成圣成贤？他的成就超过老师，这是老师教学的本事。我有能力教出的人比我高明，如果教出来学生不如我，完了啊，他不如你，将来他的学生不如他，这就下去了，到最后就完了啊。中国人不如是，要别人站在我的肩膀上上去更上一层楼，这才叫学生，这才叫家庭的子弟，世世代代出现人，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高明，心量大了。
为祖

宗增光啊，为众生修福啊，不是为个人啊。啊，孔老夫子一生没做官，他要做官不难的。啊，一生教学，从事于教育工作，教育是所有意义。

啊，儒家有一套教学的体系，讲得好，佛法也不例外，由浅而深，由远而广。啊，你看佛陀办学校，开悟之后讲阿含，讲阿含是办小学，阿含讲了12年，12年之后讲方等，方等是中学，8年，跟前面连起来20年，这20年扎根教育，没有根就上不去。啊，这20年扎根教育，再向上提升般若，这是师尊主要的教学。啊，课程里面是主要课程，22年。啊，前面20年加上22年，42年，最后8年把菩萨的境界提升到佛境界，研究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我们没错。佛陀是教育，教育是宗教，记住，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今天完全走向形式，实质没有了。我26岁学佛，认识张家大师，我向张家大师请教，那时候年轻，将来学哪一种行业比较适合我？啊，老师要我出家，他这个行业对你很适合。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台湾，无忧无虑，无后顾之忧。啊，我能接受。啊，告诉我，学释迦牟尼佛，当然也有学。你要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会走弯路，你会走冤枉路，你会走的岔路，会走错。那怎样认识释迦牟尼佛呢？叫我念2本书，释迦方志、释迦谱。我们念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这是经典上摘录下来的，就释迦牟尼佛的脸谱页。啊，传记。看了之后，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的社会教育很广，包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一生从事于教学，没有道场。啊，别人提供道场也接受。

也不拒绝。啊，讲完了之后就离开。多半的时间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住在野外，真的得大自在啊！这个教育涵盖的范围太伟大了。啊，他们有一样不知道，你就问他，他都知道。他的智慧从哪来的？谁教他的？没有人教，是自己通了的，无师自通。在我在中国往前面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庄孔孟，他们跟谁学的？都没老师，都是无师自通。我们无法理解，大乘经里的佛说过了啊，尤其是慧能大师讲得太清楚了，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才艺，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样样都具足，一样都不缺，只要你见性，你全就得到。你要不坚信，那就没法子。啊，你要能坚信，样样去做。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那么再往中国，历代都有几个明心见性的人。啊，能大师很特殊。因为他变成禅宗第六代祖，所以大家知道他。啊，还有很多没有他这么高的声望，真的通达了。怎么通达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通了，自己明白了。自己明白之后，再看看古人的注解，哦，原来一样的。这就给你证明，你这个悟是正确的，没错。跟佛一样，跟菩萨一样。怎么悟的？定就悟了。为什么要定？定是真心，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我们的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动的，动的妄心，那个不生智慧，生烦恼。真心生智慧，慧能大师都说过，他的第四句话是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不动，没有摇晃过。啊，所以修定，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通通修定。啊。读书千遍是修定，书里都有什么意思？没有。啊，你念华严经，华严经什么意思？告诉你，没意思。你就天天念，啊，念上一千遍，
这经里头讲什么？

你全都知道了。啊，不用华严经行，我用四书行不行？为什么？修定的嘛。知识分子用这个方法修定，好，他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至于书会背了，那是附带的，你念遍数多了，自然会背了。啊，其义自见的，你讲这个书讲给人听，你的学生是个人，你讲的是什么样子？啊，对甲讲的跟对乙讲的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根性不相同。你有能力辨别根性，啊，你讲的叫听众皆大欢喜，啊，各个人尊重你，佩服你。活的不是死的，啊，这种教学法现在没有了，满清末年还有。为什么现在不学中国东西？啊，古人说老实话，凡是读书考取秀才的。都有一点小定，为什么？他不会被社会负面的这些影响他不受这个影响啊，这就是定功啊。也就是说，他对于名闻利养、功名富贵看得很淡啊。对于戒定慧看得很重，拐过弯来了啊！现在世间人对戒定慧丢掉了啊，纵然是受戒也不是戒，也做不到，社会的诱惑太大了。啊，所以他得不到定啊，必须要放下才能看破，放下是第一关了，都不放下行吗？啊，智慧开了能解决问题。今天全世界社会问题非常严重，要智慧来解决，心浮气躁生烦恼不生智慧，他解决不了。啊，我们修净土念佛的人，刚才我们提到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有没有受过戒？有，受过三坛大戒，他能守得住。他真干啊，对老师的话真听，真听话真干，老师听话真干啊。那我们现在用这六个字多标准去找人，一个都找不到，没老师，也没听话的人，更没有真干的人。所以现在教学教的人学的人比起过去差一大截，不要讲多了50年，跟50年以前的人相比水平非常明显的降低了。这很可怕。老师想传没学生，学生想学没老师。啊，
现在还有几个在台湾，我找到了。再过十年，这些人都是70以上，还能剩几个？如果这些老师都没有了，想学没人教了。然后你再学，知道文字学留下来这是几个老师，宝啊，过宝啊。要天天教，还要做宣传。我要鼓励这些老师们，教的这些同学要出来做表演啊，表演录像在电视台播放，引起大众注意啊，中华民族存亡就在这十年，这十年一定要把文字学提出来啊，这是大孝啊！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汉字文言。我们今天轻视汉字，轻视文言文，对不起老祖宗啊！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理念，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成就，老祖宗的历史，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打开来要会读啊，要懂得的意思。所以我期望年轻人在这上下苦功，一辈子做一个文字学的专家，不要怕没有出路。你能够教给两三个小孩，四五个小孩传下去，你就对得起祖宗，你就对得起中华民族，对得起全世界苦难众生。这是何等大的事业！啊，韩国把文字改了，越南把文字改了，日本也改了。原来这三个国家，在过去大概500年前吧，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以后他们自己改了，改了吃亏了。中国这一套智慧的宝藏，他们没有能力阅读。如果他们不改，我们现在也在改啊。那我们将来要想学老祖宗的智慧，一定要拜韩国人做老师，拜日本人做老师，拜越南人做老师。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赶快起来，拯救传统文化的根本。汉字是根，文言文是本。啊，像种树一样，埋在树底下是根，那个主干是本。我们这一生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期望，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汉字文言文有人继承，不至于断绝啊，没有

大的指望。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我们会成愿再来，我有一个幻想，中国汉字跟文言文谁发明的？佛陀发明的。六道的众生做不出来，佛陀做出来，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做得到啊，才能发明这套东西。所以西方没有，西方从来没有一个明心见性、无师自通的，没有啊，他们都是一个一个传下来，科学技术行没问题，圣学不行，就是圣学明心见性、无师自通，这个西方的方法学不到，一定要用中国老方法。老方法好啊，要感恩的，要恭敬的，要认真学习，真正认真学习，我相信必定有祖宗保佑，有三宝加持，他一定能学得好啊。为什么？祖宗不会让我们东西丢失了啊，不会叫我们这些古中国的这文明在世界上消失，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啊。真正发心学习，发心护持，都是了不起的大功德。所以这样度无边众生的啊，帮助他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净等不退，正佛法身，是为菩萨之利他心，故以愿极国无疑。极国是自己的国家，极乐世界啊，以极乐世界为标准为榜样，希望十方诸佛刹土都能够像极乐世界一样。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诸菩萨他们的发心，他们的愿望，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圆成佛道。净言宿舍愿即得土啊，自己能够得土，同阿弥陀佛啊，自己所得的这个国土，教化众生的道场，跟阿弥陀佛相同。啊，同阿弥陀佛，名国没有两样，名是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国土也没有两样，啊，名是指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啊，国土也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普念。平等大悲愿普度一切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推行的最广的、产生效果最大的，就是电视、网络。如果有一天，电视、网络频道一打开，看到什么？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传播公司都能这样做了，地球就有救了。啊，时间不要很长，一两分钟就够了。啊，电视一打开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唐朝时候，首都在长安，善导大师在那里教化众生，真正造成长安城的居民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

这是宇宙之间的大德大能的第一德。啊，我们要多鼓励这些媒体的主持人。啊，他们有权，他们能做啊。啊，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线。平等大悲。普愿度一切众生。啊，个个发起无上菩提心。厌学轮回厌善，同等极乐彼岸，同生极乐国。好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自他不二。奉祀万亿佛，实际上数字不止万亿，无量无边诸佛，啊，你说这菩萨多自在啊，这一句我们要重视，不能轻易划过。为什么？会帮助你向往极乐世界。我们今天要看他方世界的佛都看不到啊，要看本寺释迦牟尼佛的报身，要到华藏世界，几个人有能力生华藏世界？生华藏世界条件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佛的十八土。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啊，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地方，就能够奉祀万亿佛？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你每一天去拜万佛，我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分身有一万亿佛。

你分一万亿身啊，同时啊，五分钟、十分钟就完了，就圆满了。你有这个本事，在这个世界是没法子啊！你看，非化变住常啊，非是非性，化是变化。化身啊，化身跟这个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化身，是为了戒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啊，阿弥陀佛发愿戒引往生啊，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戒引，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啊！化身菩萨也找不到啊！一定要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化身来接引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多自在。啊，我们今天到在地球上，得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坐飞机飞行，但是速度太慢。啊，一尊佛的距离，三千大千世界，天文学家的算要用亿万光年来计算，光一秒钟三十万公里，要走一年的距离叫一个光年，这天文上的数字啊，几亿几十亿光年。如果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他非一心病，他一念就到了，我想到那里去，人就到了。我们这个科学跟极乐世界比差太远了，极乐世界人做到，我们做不到啊！啊，极乐世界是心想事成，真的一点不假，想什么现什么，啊，不想它就没有了。得大自在，啊，想诸佛如来，自己坐在那不想动，我不去行不行？让诸佛来到我这儿来，行。你这个念头起的时候，诸佛都在你面前，就在当下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看底下这个经文啊，奉思万亿佛，非化变住常，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你看他拜完佛之后，听经闻法，就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这讲极乐世界的菩萨了。极乐世界这么美好啊，怎么能不去呢？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为什么？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辗转度脱，二得往生之无量无边菩萨，安住极乐。啊，这个是极乐
有菩萨

的大自在啊！啊，佛能普供十方如来闻法受教，啊，又能够供养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佛慧双修啊！你跟谁学？你跟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学。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所有一切诸佛都是我的老师。无论你到哪个世界都受欢迎啊！为什么？弥陀弟子，人家对弥陀恭敬，对弥陀的弟子也就沾光了啊，都得到啊广大的诸佛如来赞叹了。弥陀弟子的缘比什么都殊胜。非化，非行有化啊，化指神妙难思的变化。啊，就像这些佛菩萨们，千百年前在地球上，变现出这么多的宗教，变现出这么多的文化来教化众生啊！这个族群，我们这边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族灭种了啊，没有了，找不到，现在找不到代表的，说不定呢，这些人跟佛有缘呢，佛统统带到他方国土去了，理上讲得通啊！哎，他们修得不错啊，佛带走了，不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上灾难他们没有，他们不受。啊，不一定是他们的历史消失啊，唐恩比在叹息，他们到他方国土去，佛宝比我们更大，成就比我们更高，都有可能。所以神妙难思，安乐国者即极乐国，此即表极乐国中十方往生之正事，正是在家菩萨以及辗转度脱之菩萨周边十方遍施诸佛恭敬礼敬欢喜听法，恭敬欢喜复还极乐啊！他们从极乐世界出发到十方世界就有了啊！而且他们速度之快，我们想象不到啊！可以这么说法，千百万光年这样的距离，他一念就到了啊，不需要一秒钟他就能到达。为什么？在这个大定的境界里头，

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距离没有了，百万亿光年呢就在眼前，它没有距离啊，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你要看几亿光年以前的事情，看到它就现前，看几亿亿年以后的世界，哎，也看到，都能看到，没有障碍。好学的同学们，你们念了这几句，这一段里头讲的是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啊，说正事以及辗转度脱的菩萨，这是在极乐世界住久的人啊，极乐世界常住的人，正事是刚刚到极乐世界还不久啊，新来的，后面是老住的，他们都能够周遍十方，遍施诸佛，能够亲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恭敬，这是礼拜礼敬，当然见面第一个是礼敬啊，然后听法，欢喜听法，恭敬欢喜，这是听法之后啊，听法的时间长短，诸位要记住，没有时间了，就没有长短了。啊，一部华严经，我们听经好像感觉一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啊，实际呢，实际他已经讲了无量劫了。每个人接受能力不一样，有人一听就懂，有人要听好几遍才懂，有人要听一千遍才懂，还有人听两千遍才懂，真的啊，一千遍有一千遍的悟处，两千遍的悟处跟一千遍不一样啊。这胡晓林居士学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他读一千遍其余自己啊，完全看经文，大意懂，能讲得出来。两千遍之后，他在讲第二遍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第一遍里面有很多没有看出来的，这看出来了，有深度啊，到念第三千遍，第三遍就佛讲，在香港啊，在我们录音棚里面讲的，录的有光碟他可以在外面开讲座对大众讲，他也可以在佛学院教化学生，把这一部论点，把欧耶大师的注解讲透了，啊，这样的老师，六年时间。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修成了。那告诉我，这两句话，古人留下来是真话，不是假话。他实验做成功了。啊，我们要实验，没有实验的人，没有人相信。我们希望将来汉学院的同学发现做实验，啊，汉学院的学习期间5年，小弟5年专读一部经，我们不必读，有2-3个人。啊，读《论语》，读四书，啊，去找白文的，没有注解，读3000遍。现在的环境比不上古时候，古时候环境是安静的，现在的环境是动乱的，修比古时候难。古人要3000遍，我们现在3000遍，比不上古人3000遍。啊，我们希望能达到10000遍，大概有10000遍可以提到古人的3000遍。古人3000遍大彻大悟，我们10000遍可能达到。啊，就读一本书，专攻啊，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啊，今人跟古人没有两样。古人有四性，人之初性本善，今人还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改变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古人从小父母照顾到了，啊，甚至更难得的是母亲辛苦，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影响胎儿，叫胎教。啊，怀孕这10个月，母亲的思想端正，没有邪念，没有杂念，啊，让小孩禀受正气。那如果是读经念佛，那更好。那小孩在熏修佛法，那出生之后，做妈妈的很辛苦，要照顾1000天，3年3岁，小孩从出生到3岁。他一出生，眼睛就会看，耳朵就会听，他已经在学习了。不要以为他什么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在学习。啊，所以不能让他看见的东西，不能让他听到的东西，不能让他接触到的东西，都要禁止，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接受，对一切负面的都不可以，让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看到这些，

谚语所说，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扎的牢，到八十岁不会改变。这个孩子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不善的他会排斥，他不接受，善的他能接近，这个人呢成圣成贤，叫圣贤教育啊。圣贤教育从哪来的？父母老师，父母扎根，老师接着教，接着带孩子啊，也是以身作则。圣贤是教出来的，孔子他妈妈教的，孟子他妈妈教的，这历史上有记载。他妈妈不教，他也变成个普通人啊。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就是不能让他接触的，不能让他看到听到的啊，不可以搬家啊。第三次搬到学校，学校看到老师在教学，学生在读书，哎，他就会学着读书，这好环境。不能不注意，古大的这些例子是最好的证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何把下一代教好啊！这一代没指望了，全心全力重视下一代。所以我们也有个想法，孩子要从小教。实在讲，古人的做法对的，从怀孕十个月到出生一千天，这绝对正确。现在做不到，孩子至少要从三四岁开始教。比较上困难，但是还能教得出来啊！能够恢复中国古代的，那是最殊胜。啊，目的，终极的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就有能力把我们的教学范围扩大，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不是做不到的啊！这是诸佛的事业，这佛事，真正的佛的事业就是教学啊！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人开悟，帮助学生明心见性，叫做教学。学生不能明心见性，没有受到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就是佛陀，你都要称呼。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这是学位的名称，希望每个人都拿到啊，在家也能拿到最高学位。维摩居士是代表，维摩居士在家成佛啊，所以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拿到最高学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

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4页，814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修甚菩提行者，从这一句看起，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行，这叫甚菩提行啊，当作动词用，也念为恨啊，修甚菩提恨啊，与上一句要连起来读呢，再从根本之而差别之，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贤。学大乘的同学，这几句话了，不能不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常常记在心上，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相应。那我们就在菩提道上。如果不相应，那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这个不能不知道。中国的佛教是大乘，没有小乘，没有小乘怎么修？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感应篇。那是什么？《弟子规》是儒家的，最重要的启蒙课本。感应篇是道家启蒙的课本，唐朝中叶中国祖师大德们不学小乘了小乘在唐朝初年以后，中叶以后没有了。小乘有两个宗派，陈氏宗、居士宗，这两个宗派的名词现在人知道的都不多。不学小乘怎么能学大乘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

从唐朝一直到清代，在家出家，高僧高士，高僧出家人，高士是居士，在家人出来的人才不少啊！密宗所谓有大成就者，宗门教下都有。那净宗就不必说了，更多了。由此可以证明，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我们不学小乘，一定要学儒学道；不学儒道，一定要学小乘。你才有基础学习大乘。如果都没有，大乘法不能弃入。就是净土宗要没有续世善根，信心不能建立。所以修净土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早年我们在初学的时候，20几岁，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以台中莲社做榜样，莲社的同修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老师是只有3-5个啊，真往生。绝大多数不能往生，什么原因？不是经不灵，经要不灵，应该一个都不能往生。他还有往生的少数。这一桩事情距离我们现在60多年了，60多年之后的今天，10000人当中有几个能往生？老师在那个时候说3-5个，现在都要往下降啊，大概只有2-3个啊。这个事情提高我们的警觉性，现在社会的动荡，地球上灾难很多，比起60年前严重了很多。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问题，1年比1年严重，怎么办？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答案。我们怎么办？这叫我们修身菩提很。怎么个修法？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

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这一句话在此地就是肯定地告诉我们，幸愿持名，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殊胜无上佛道，就专指这句。从文殊的大智，起普贤的大贤，文殊大智，我们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没有生文殊大智的基础。基础是什么？净业三福第一句话所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没做到啊。所以接不上文殊大智、普贤大贤。那么再看看大乘在中国的表法，中国以四大菩萨表大乘法，第一尊地藏菩萨。地藏代表什么？孝亲尊师，就是净业三福前面两句，地藏菩萨代表。从这个根上生出观音的大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说白一点，观音菩萨的大爱啊，观音菩萨无条件化而如是，爱护一切众生。不但爱一切人，爱一切动物，爱一切植物，爱山河大地，遍法界虚空界，他用真诚的爱心来对待，啊，真诚爱心，无条件的。为什么？因为菩萨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我爱不爱我的眼睛？我爱不爱我的耳朵？哎呀，为什么爱他？他是我自己。我们就没有想到啊，遍法界虚空界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耳朵。没想到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人，中国学佛的人，跟慧能大师很亲切。啊，为什么？慧能大师是中国人，大彻大悟的中国人。啊，所以他代表我们中国的佛教徒，他开悟了。
开悟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啊！这万法就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啊，佛经的术语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这万事万物从哪来的？佛法没有说是神造的，佛法说是自性生的。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心。啊，我们的妄心，人人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妄心，但是讲到真心完全一样，真心是一颗。啊，整个宇宙是真心生的，妄心变的。如果要没有妄心，那这个自性所生的万法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妄心变化，只有真心显现的。啊，所以自性能生万法，到极乐世界完全明白了。这一句话里头含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意思？一切法是我心生的，是自己真心生的，一切万法就是自己啊，不是假的。这地球上70亿人跟我什么关系？跟我同一个字体，比一家人还亲呢。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教里头讲慈悲，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到幸福快乐，这叫慈；帮助人离开一切苦难，这叫悲。同体大悲，无缘是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大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概念？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观世音表法的。谁去落实？普贤菩萨落实。普贤菩萨怎么落实？华严经末后善财53餐就是普贤菩萨的落实。啊，53位菩萨代表什么？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里头有出家在家。全包括了，跟我们什么一体，跟我们同一个自信。

如果你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方东美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终于搞明白了，完全接受了。现在我在此地向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殊菩萨的究竟圆满的智慧，普贤菩萨对待一切众生都看作诸佛如来自己的父母师长、兄弟姐妹，不但是一家人，而且是同体而生。同体而生，中国叫同胞啊，同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是自信。不但所有一切人同体，一切动物同体，一切植物同体，一切山河大地同体，虚空法界同体，这个人我们尊称他是人类当中究竟圆满、真正享受到最高的幸福、快乐。我们真是看明白了，想通了，你就契入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所有经典上都有。我们把经典翻到最后，最后一句是什么？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孔老夫子入这个境界了，颜回也入这个境界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夫子把这一句话这不是夫子说的。学生《论语》是夫子往生之后啊才编的，把夫子这一句话摆在第一句，大学问第一句说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把我所学的统统兑现了，统统落实了，像我刚才讲的，地藏的孝亲尊师，观音菩萨的大爱，无条件的大爱，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统统落实了，全都做到了，不亦说乎？

如愿是快乐。啊，跟乐不一样，乐是外面来的。愿是从内心的喜悦。啊，那个欢喜从内心喜悦，佛法讲的法喜。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儒，要学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快乐，为了幸福啊！啊，他真叫你得到啊！孔子当年在世，在社会上没地位。没有做过高官，他是平民，他不是贵族。啊，那颜回更不必说了，三餐饭都有问题。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颜回在忧愁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见到颜回。都笑眯眯的，啊！佛法讲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从哪来的？从道来的，修道得道，从这么地方来的。这个与世间富贵没有关系。那现在这个社会上富贵人，我们看得很多了。确实，他没有我幸福，他没有我快乐。为什么？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个不安不乐，他天天忧虑忧愁啊，放不下了。我们心安，没有牵挂，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只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天天正上处理心，啊，天天心里面所向往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是你多快乐！极乐世界能去得了吗？真能去得了啊！那为什么念佛的人那么多人不能往生呢？不能怪念佛，也不能怪学教，是怪他。念佛学教没有落实到生活上，所以他心里头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啊，他的身体上还没有摆脱怨恨恼怒烦啊，你从表面看到是怨恨恼怒烦，你看看他心里是贪嗔痴慢疑，不能往生啊！往生的人心要清净啊，心净则佛土净，他这些东西扰乱他的身心，身心都不清净啊，他的心是染污的，是分别执着，这个不能让他往生。这一放下就能往生。我们看底下这一句话非常

重要。而普贤大师之德，断在道归极乐也。普贤菩萨的大德，究竟圆满的大德是什么？就是领导我们回归极乐世界。华严会上，到最后五十三参，最后第五十三参就是普贤菩萨。善财童子参访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家好懂。普贤以十大愿望，保举善财童子往生极乐世界。

他宝剑善财童子，同样也宝剑每一个幸运持名的同修，你只把这四个字做到，真相信，没有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行了。啊，真正相信，真正愿生净土。我没有别的希望，就这么一个希望，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亲近阿弥陀佛。我到那个地方去拜师学道，老师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道，成道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发无上菩提心，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苦难众生，干这个事业。啊，现在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着什么相呢？只着阿弥陀佛的相，只着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啊，我再说得清楚，说明白一点。心上不能有东西，心上有东西，有善有恶，有人有我，有是有非，就染污了。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不但这个东西没有，佛法也没有。佛在《金刚般若经》上讲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如果有佛法，佛法染污了清净心。你看清净到这种程度啊，达到究竟什么？是一念不生。最后，连这句。

这阿弥陀佛念头也不生，恭喜你，你圆满成就了。圆圆满满的回归自性，成无上菩提啊！啊，无上菩提，无上的佛果，我们今天通通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我们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将来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普贤的大德就在这一句。啊，如果不能导归极乐，都不能说是究竟圆满的德行，还有欠缺。啊，回归极乐就得大圆满了。那咱们今天有很多同学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四五十岁了，学什么都来不及了，怎么办？净宗法门叫你什么都不要学，阿弥陀佛，特别留住海贤老和尚，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榜样。海贤老和尚长寿，这个寿命不是他本来的，他到这个世间来是业力在生的，他不是尘缘才来的。啊，这个长寿我们可以说是他修来的，不是他本有的，也可以说他这个寿命长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阿弥陀佛要求他，赞叹他学得不错，学得很好，可以给现代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学佛的最好榜样。为什么？学教要好老师啊，没老师跟谁学？学歪了，会学到阿鼻地狱，很多，我看见了，不是假的。那找不到老师怎么办？找到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找到了海贤老和尚就行了。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不出家没关系，在家也一样修。啊，20岁开始修，师父给他剃头，出了家了，师父只给他一教了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还告诉他明白了。他也不懂什么叫明白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真听话。什么时候明白了？大彻大悟明白了。这个明白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他成佛了，
跟慧能大师同。

个境界啊，跟这些诸大菩萨祖师大德同一个境界啊，但是他生在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不能说，不许说啊，你说无师自通，哪个骂你回报你，回报你造地狱业，你把人家都送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不能说啊，会看的人看懂了，看懂了也不说啊，现在可以说什么，你已经往生了，可以说了，你要不往生，我绝不提你的名字，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啊，往生可以说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跟他学，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六个字可以，念四个字也可以，怎么个念法，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慢没有关系啊，我念慢一个字一个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妄念加进去啊，快慢都没关系啊，睡觉的时候睡着了断了，醒过来了就赶快接上就行啊，除了这个睡觉之外，一切时一切处有些地方不能念出来，心里头默念啊，心里面的佛号不能中断，口里头中断没有关系啊，口里念佛自利利他，自己念是自利，念出声音别人听清楚了是利他，一粒二根永为道种啊，这就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给人了，传给别人，好事情啊啊，经文上讲的受记，从佛受，当来必当作佛之际，因据上述之智慧誓愿与诸妙行，故必定必得佛之受记啊，阿弥陀佛来跟你受记，

到时候佛真来，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等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的心踏实了。阿弥陀佛已经告诉你，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被录取了。啊，那个地方名单有你的名字，你就可以放心了。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啊，还有不少人抓住这个机会就不放了，真不容易遇到阿弥陀佛啊！既然是真的阿弥陀佛来了，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还有寿命不要了啊！不想在这个地球上过苦难的日子，赶快求往生，这种人占多大的比例？很大的比例。我们今天看高僧传，看净土圣贤录，里面许许多多人三年往生，啊，早年我在年轻时候在台北讲经，有一个老听众德荣法师，他住在基隆，啊，常常听我讲经，问过我这么一句话：往生传里的那些人三年往生，是不是寿命都是三年都到了？我给他说，这个逻辑不合逻辑，讲不通。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阿弥陀佛来递信息给他的时候，他要求阿弥陀佛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啊，这个例子也不少，古今都有。啊，阿弥陀佛带他走了。啊，宋朝迎客的例子是最明显的。啊，这个是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造作罪业。啊，幸好呢，他相信因果报应，想想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对照对照，将来必定堕无间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了。向同学们求救，有没有方法救我不堕地狱？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很羡慕，啊，就把疗房的门关起来，一个人在里头念佛，不眠不休，念了三天三夜，真诚心的感动。也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兑现，无逆是我临命终时，真能念佛，佛都来接引。啊，阿弥陀佛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佛来接引。他听了之后就向佛报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他了，跟他约三天之后来接引你。
生命不要了。啊，阿弥陀佛走了，约了三天之后，他非常欢喜高兴，房门打开，告诉大家，我念了三天三夜，啊，不眠不休，阿弥陀佛来了，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引我走。庙里人都笑话，没有一个相信。啊，像你这样无恶不作的，啊，破戒的比丘，三天往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好在三天不远，我们等，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到了第三天，他也请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大家当然都欢喜，啊，一起念佛。念了一刻钟，古时候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半小时，啊，因为中国古时候是把时间呢分为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一个时辰是现在两小时，啊，那一刻是四分之一，应该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大家看不见，他看见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去，啊，跟大家感谢，啊，这个照顾送行，他真走了。这个事情记录在《往生传》，记录在这个净土宗里头的往生圣贤的这个书籍里头啊。那么他这个例子让我们想到净土圣贤录上说的，往生藏士说的，讲得通啊。三年以后寿命不要了，我们在香港，这也是应该有好几年前，六七年前，黄忠昌三十岁出头，啊，他看到古圣先贤的例子，他发现闭关，向小丽护关，照顾他。三年，还差两个月，他往生了，啊，也是自在往生。两年十个月，功夫成就了，啊，火化的时候留的有舍利。啊，向小丽给他建了舍利塔，啊，这是现代啊，在国内在国外我们都建了很多，不是假的啊。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都是对于这个世间有牵挂，舍不得离开啊，只要最后有这一念就拉下来了，就去不了了啊，去不了来生业力主宰你啊，你的善业成就三善道，恶业成就就三恶道去了。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决定不能把这一次往生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人人有份啊，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啊。
得大圆满了。啊，到达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这部经等于说给我们大家通通受戒，你真想去，去得成呢？到极乐世界，这些生活环境都告诉你了。啊，精进用功，很快就能成佛。啊，不能大精进，因为你在那是无量寿，寿命无量。啊，整个世界花草树木也是寿命无量。所以必定成佛道。啊，我们都应该懂得，应当理解。

圆满佛果，故曰受记当作佛。净言疏曰：举彼至现，记彼成佛。弥陀此记中，首二句是志愿的，当中三句是所修圣贤，末后受记成佛，是所感的妙苦。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身心不移啊，经上所说的我们完全接受，依教奉行，这就对了。下面这第三个小窟，叹二空之，有四句啊，一说起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常。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这两句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会所里都是一切有情非情，这个非情就是无情啊，有情是动物，无情的植物啊，非情成植物矿物啊，这个情就是见闻觉知啊，植物没有见闻觉知，矿物也没有见闻觉知，动物有啊。那么有情非情这四个字就把一切万法都包括在其中。那下面讲的净慧凡圣，凡是慧，慧土，净土指西方极乐世界圣人。那我们如果能够舍弃这个世界，怎么个学习法？我们起心动念没有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一切所有我通通放下，连这个身体也放下，行啊。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的永慈记啊，看看他留给我们这些光碟，他对这个世界的表法做榜样啊，彻底放下了，连身体都放下了，

老和尚视线一个很平凡的人，表演给出家人看，表演给在家人看。啊，他所有的财富，只是几件衣服，都叠得整。

房间里头，疗房里头，设房的供养，他通通拿去做功德，拿去布施，印书，印诵经书，他虽然不认识字，听到好的经书，他印诵。修建道场，让出家人身心安稳，好好念佛。他的事，平常做的工作是种地，他是农民出身，所以对于种地很有经验。出家之后，开荒种地，因为住在乡下，乡下有很多土地没有主人的荒地。他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树，收成都非常可观，种的面积很大，拿这些去学做布施，救济贫苦，当地的人对他老人家很尊重。表现给我们看，出家人内财布施，他们也去赚钱了，但是他种地的收成布施给大家，这属于内财，特别是表现给大家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不离口，表演给别人看，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时时刻刻叮咛着大家，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简简单单一句话，时时刻刻提醒大众，他是真正通达诸法性，一切空不空。他不是，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注解里头说，先把诸法说出来，就是万物，六祖说的万物，性呢，性者不改矣，性是不生不灭，其离体也。诸法本具之体性，永无改变，乃其实际离体。这卦符上这个解释很简单，很清楚。这三句。体性永远不变，所以能达四书。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它有改变。人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永远不变，找不到，只有心体自信是真的，自信能生万法，永无改变。

因缘和合假名诸法，这也有个解释。因缘和合而现诸法，实界虚妄，但是假名而已。啊，这就是一切万法，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真的，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这经上讲的很清楚，但是很不容易体会。啊，于是对经教产生怀疑，怀疑就不能开悟。啊，所以什么人能开悟？什么人是如来的真正的弟子？老实人、听话人、真干人，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他决定成就，他念佛一定往生。啊，那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的，心里面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啊，所以这个经教他看不懂，你叫他来听，他也听不懂，他的疑虑断不了。啊，我们早年学经也不例外，这些问题摆在心里很多年。别人跟我们讲，我们不相信。啊，这成见太深，这个成见是染污。啊，现在所谓的科学，教我们分别之处。啊，当我们看到现代的量子力学，啊，外国人的报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啊，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有科学证据。我看了这些报告，再看佛经，懂了。啊，因缘合成，假名诸法，把因缘给它分开，这个法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一直分，80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原子是宇宙物质现象里头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可是随着科学仪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新，啊，新的这个先进的仪器有办法把原子打破，原子被打破了，发现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原子怎么形成的？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发现这么多东西组成一个原子。啊，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再打破，原子核打破，电子打破，中子打破，啊，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在称为粒子，基本粒子，粒子好像有60多种。

为喜，我们肉眼看不见啊，这个东西是又被科学家打破了。这近代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空了啊，看到什么？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科学家则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假的。物质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怎么回事情？啊，所以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极微色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小的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一打破就空，就没有了，所以也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壁做邻居的，啊，它一打破的虚空就出现，啊，今天科学到这个层次，啊，那么念头，念头从哪来的？念头是怎么回事？现在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第二个秘密又揭穿，念头也不是真的。那佛法讲念头从哪里？从无明来的。无明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业相啊，业就是动，它动，自性是不动。这个东西动的，动的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那所以用第六意识来观察啊，来探索，可以对内也能探索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自证分。能够发现啊，这佛经上讲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科学家还可以把念头的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再进一步探讨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什么原因怎么个动的，这个不觉就是那个不觉，不觉佛法里头没有原因，那这一念不觉就麻烦了，念念不觉就错了，一念不觉立刻回头，那就是自性，明心见性啊。所以诸法下面有名无实啊，不是真的啊，心法起心动念也不是真的，也都是一些假名而已啊，因缘和合啊，而现诸法，实实在在同时虚妄，但是假名而已。自心即灭，体不可得，故云空无我。啊，空，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这三样东西没有，统统都没有。这是自性，自性的本体，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万法都是依它而出现的，没有它就没有万法，
所以他

是万法的本体，万法是生灭法，他自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佛称他为空无我。啊，无我的意思，不可得。唯有不可得，才能得一切法，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呀。所以《般若经》上讲，总结一句啊：般若无知。下一句是无所不知。般若是什么？般若是自性里面的一分，自性具足。第一个就是具足般若智慧，无量智慧啊！智慧的体是自性，自性什么都没有，所以叫自性空啊！你问他什么都知道。它起作用，能生万法。能解释万法，能明了万法，这是智慧起作用。啊，那么我这佛家讲我，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人我，凡夫不了五蕴合合假现有我之意。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能常主宰世民人我。啊，这就是把这个肉身呢当作我，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叫五蕴。啊，色是物质现象，肉体。啊，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这都是属于色法。啊，跟色法相对的是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啊，有色有心，心受想行识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受是感受。你有喜怒哀哀是乐的感受，啊，想是思想。啊，行，行在此地是继续不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它不中断，叫行。识是含藏种子，这都属于心法。啊，阿赖耶的八识种子，我们做过的事情能记得，什么原因？识。啊，实际上。我们的记忆啊，是范围非常之大。我们不是这一生一切造作，这档案像档案库一样啊，无时间以来，我们所造的一切业都在这里头啊。所以你只要真正解脱了。啊，真的阿罗汉果，知道过去无本事。啊，不但知道过去无本事，也能知道未来无本事。啊，未来还没有来，怎么会知道？阿赖耶那些里面的档案，那是因，从那个地方就知道。未来的状况啊，所以

智慧，对于宇宙人生万法的通达明了，不要去学。科学家是学来的，学得很有限，学得好辛苦啊，才知道那么一点点啊，不要学啊。所以佛跟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高明，叫我说开悟。那悟从哪里来的？悟从清净心来的，从平等心来的。清净心是定，平等心是大定。阿罗汉所修的是清净心，菩萨所修的是平等心。啊，所以阿罗汉只是把执着放下了，他还有分别。菩萨分别没有了，为什么不能执着？为什么不能分别？因为它是假的。你分别执着还是假的，假上再加假，你什么时候能见性？现不了性啊，必须得放下。阿罗汉放下执着啊，他还有分别，再把分别放下了，他就是大菩萨了啊，三贤菩萨，大菩萨了啊。三贤菩萨再把无明放下，无明什么？无明是懂啊，就是一念不觉啊。这个放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也生十宝庄严土。他要不到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将来的往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报身佛所居住的地方。啊，完全靠戒定慧。啊，不需要科学的工具，也无需要科学的知识。啊，你定到一个程度，你眼界就开了，那一个程度都见到了。啊，阿罗汉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看得很清楚，如同眼前所见。啊，化身菩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原教初住菩萨，他就不只看一个大千世界。啊，他能看几十个大千世界，几百个大千世界，几千个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啊，也就是说，十方三世，啊，在禅定当中，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我们有过去、现在、未来，他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当下，同时看到。所以，大乘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知道，
它有高等科学，不但是高等，究竟圆满的哲学科学，在佛经里头。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今天我们看量子力学成就就知道了，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是现代科学的最高峰啊，最高峰是科学还没达到，啊，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了。佛陀教育最低的啊，是佛教小学，它的内容偏重在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教育里面属于初级的这个范围，小乘啊，修学的期限12年了啊，12年下学啊，12年之后提升，佛讲方等，方等是8年，好比是中学啊，8年之后佛讲般若。22年，这是佛教大学，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是把学般若的这些菩萨再提升到成佛，所以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楞严，中国古大德对这两部大经的赞叹。啊，楞严是智慧，法华是成佛。那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出世，一生就干这么多事情，办学、教学。没休息过，没有一天放假过，啊，释迦佛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榜样做得好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功名富贵有啊，王子出身了，他要不出家当国王去了，统统放下，19岁放下，放下烦恼障啊，30岁放下所知障，不求学了，不再参学了。啊，在这之前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啊，结论呢是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三界就是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以放弃了。我们以后明白了，
30岁放弃的所知障放下了，19岁放下的烦恼障。啊，他就入定去了，毗婆罗树下入定，在定中大彻大悟。啊，出定之后，就到落叶园，把无比丘找到了，跟他讲经，讲阿含。所以，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谁教他的？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啊！啊，印度许多那些宗教不谈这个，跟佛说的不一样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啊，那他所教的初级、中级、高级、研究生，啊，这些课程，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见性之后，自信的流出来的，本自具足啊。啊，外面求不到东西啊，是心外无法。心外求法错了，法从哪里求？从自信求。所以佛说的那些经，给你当参考资料，你可别认证啊！你要认真在经里头求啊，错了。经里头什么都没有，起作用什么都有，妙极了。本自具足，就是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自性里头。你不求明心见性，你搞这个干什么？啊，海贤老和尚，他的师父教他的一句法，那个法是那个法是明心见性的法，用念佛的方法把自信念出来，所以《金刚经》上说。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它平等。见心之后，一切法就流出来了。佛佛道同，释迦佛所说的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差别。你见性了，你马上跟他们平等了，站在一条线上。这是佛陀教育，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中国这个圣贤教育跟佛差不多。啊，到最高的境界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要不见性，他说不出来，讲不出来。啊，所以我感觉到我们中国文字最初创造文字的不是诸佛再来，就是法身菩萨。为什么？他能帮助你见性啊！中国文字你要深入心地浅见，看到那个字会开悟。啊，我昨天跟同学们讲的是"思想"两个字，
还得了？你看思，你看想，什么意思？思心里有分别了，心上面有田了，画格子了，分别了。那想呢？有相了，有妄想，妄相了。啊，你想就想，所以想心上有想。啊，思心上有分别，相呢？想呢？心上就染污了，相染污啊。思分别，这不是化身菩萨，谁知道？你能说造这个字的人不是化身菩萨？我不相信。所以，中国这个族群。不讲这个朝时代，要讲什么？讲光年，亿万年光前的光田的光年以前的那个世界，中国这个族群学的就很不错了，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所以感得大菩萨诸佛到这个地区来，为我们创造文字，为我们讲这些道理，要不然讲不通啊！啊，地球这么大，他们没出现这个，他们出现那个阿罗汉、辟支佛这个层次，啊，许许多多宗教的一些创始人，啊，全教菩萨。啊，仔细看他们经典，啊，明心见性的菩萨有，不是没有，不多，不像中国这么多。啊，这些都不是假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老祖宗留的东西，我们要宝贵它，比什么都宝贵。金银珠宝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中国的文字是真的，中国的四库全书是真的。四库全书里特别是金，金石瓷器特别是金啊，金那就是跟佛的境界很接近啊，紫书菩萨境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在此书里头啊，我们从哪里知道的？都是从大乘经上知道的。要没有这几年大乘经的熏习，这都摆在我们面前，还是不知道啊，还是看不出来。啊，那么大乘经的教学，你看教学的理念方法相同，啊，佛法讲看破放下，从这开始，啊，儒家讲格物致知，从这开始，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然后这事实真相也别放在心上。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什么都没有才生智慧。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所知障啊，把佛法变成所知障，那佛菩萨就很冤枉了啊，教你的东西明白，可别放在心上，心决定是清净平等处。这佛法修什么？本心净体，清净平等处，因智慧也。

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报啊，福报啊，大智慧，大福报啊，福报从哪？从智慧来的，没有智慧哪来的福报啊？佛法佛慧双修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啊，这么多明心见性的古圣先贤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知道珍惜这个缘，好不容易啊，要认真努力啊，学东西要守住老人的规矩，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发心做专家，别做通家。实际上，专到极处全懂。全通了还做专家，为什么？给芸芸众生做个好榜样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啊，他都是通人，门门通啊，样样都学啊，我为什么不学？他不知道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什么？从一部经里头开悟，悟了之后全懂，就这么个道理。你也学很多东西，学杂了，学乱了，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所学的全是知识，你没有开悟。那佛告诉我们，经典没有意思，你怎么可以求经？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没有意思。那起作用的时候，别人来问的时候，无量意。十个人问你，十个讲法，没相同。活的，一个意思，死的。这是佛法难处，也是佛法容易处。难易是一，不是二。顺畅的很容易，不顺畅的就很简单。所以底下说了达。但是无蕴加惑是无自体，是为人无我，是为小乘人的修行，断烦恼而得涅槃。他断烦恼，只断见思。见烦恼。佛教学把它分为五大类，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把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全都包括了。那个根身呢？身不是我，都把身当作我，六道里头的众生都把身当作我，所以粗果都不能证得。为什么？小乘粗果五种见惑断了，
六通恢复两种，天眼、天耳。啊，徐道环，徐道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房间之外，他都能看到。啊，上面能看到，下面也能看到。小乘出口，天耳通。啊，你在哪里讲话，他能听得到。不必一切。啊，二果开始断四火，四火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净呢？证阿罗汉是断净。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净，超越六道轮回。啊，他到哪里去了？四圣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到哪里去了？啊，在那里休息。啊，在慢慢的。尘沙烦恼断了，就出十法界了。啊，生同居土，破了无明之后，生十法土。啊，自自然然现前，只要放下，境界就现前。啊，到十报图里面，再把无明烦恼放下，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叫什么？证得圆满的法身。圆满发生是什么样子？圆满发生光啊！净土宗教常寂光啊，《华严经》里叫大光明藏啊，好像这个房子里就有几十盏灯，照得很亮。哎，你一入进去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灯光，光光交融，融成一体。啊，在那个里头分不出甲乙丙丁，分不出。啊，一切诸佛如来到最后共同一法身。这真的究竟圆满？回过头来再想想，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啊，干什么事情都不情愿，烦恼习气让你在轮回里头永远在那里转啊，转还不要紧，你在这里有喜欢的，有讨厌的，哦，这就发生对立，就造成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如果遇不到佛菩萨帮助，多半是恶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六道里头遇到的恶人多，善人少；恶缘多，善缘少。一时比一时

每况愈下了，最下是无间地狱，罪受完了之后再往上升，那个受罪的时机太长了。佛经上的话要相信，三途一度五千劫，太可怕了，不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是五千劫啊。这些事实真相了解了，对眼前这个机缘你就会拼命抓住了啊。极乐世界我非去不可啊，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了，每天能吃饱能穿暖，很满足了，一心念佛，我就干这一桩事情啊，干什么工作我也不离开念佛啊，只要是不操心的都能干啊，用心的要思考的事情办完了，阿弥陀佛接上了，这个也行啊，一定是工作不妨碍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啊，不比念出身，最重要心上有佛，心里头念佛，这就好。那断烦恼，阿罗汉就能证涅槃。第二呢，放苦，固执诸法有实体，有实用，这叫放苦。啊，这是对外面的环境。若了达诸法，但是因缘生的，跟身体一样啊，色无自体啊，名法无我。小乘唯物人无我，菩萨两种无我都真的都明白了啊。随大乘教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于佛法不执着，对佛法不执着，最大的一个好处。心定，像海鲜老虎，一生就定在阿弥陀佛四个字上，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报，真的成佛了，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但是很难相信。你相信真能一生成佛啊，希望我们大家要回头，要相信海鲜老和尚这个榜样，我们就学这个榜样，学别的学不成，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学这个行，三年五载都能成就啊，真正用全心投入，我们相信一年两年也能成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念祖众尊。

大清科注第816页，816页，从第一行啊看起啊，第一行上面这一句：“菩萨则二无我皆物。”啊。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这两种两桩事情，他都明白了，都搞清楚了，也都放下了。下面念老引用大乘一章。啊，大乘一章曰：“空如我，眼目之意。”啊，空是眼见的。啊。无我也没有离开眼前啊，所以是眼目之意。

空是相，是真相，无我，不再执着有我了。啊，下面说。盖言于目，虽是二名啊，实为一义。空与无我，亦复如是。说空就是无我，说无我就是说空。啊，一个是人。一个是法，人法，二者居不可得，都是属于幻象，没有真实具体这个东西存在，这是很高的智慧，一般人见不到，一般人指的多大范围？指的是六道，六道包括二十八层天，这二十八层天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这些天人比我们人要聪明，虽然聪明，他对这桩事情没有见到真相。谁见到真相？前面我们说过，阿罗汉见到真相，甚至小乘四果四相啊，出国相没有认得，

出国证得了，出国须陀洹啊，他放下五种见惑，身见放下了，不再认为身生活，身不是我，身见放下了。第二种呢，边见放下了，边是两边，人我是两边，真妄是两边，凡圣是两边，善恶是两边，邪正是两边，这就叫边界。换一句话说，两边是对立的，边界没有了，就没有对立的了。这个好啊，啊，为什么？人世间边界的过失非常严重，就是对立，我给人对立啊，善给我对立，那为什么菩萨没有了？菩萨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这个身是虚妄的，假的，别人那个身也是虚妄的，也是假的，跟我没有两样啊，所以身见放下了，再不执着这个身生活，边界也放下了，事出世间里面没有对立点，对立从哪来的？对立从误会里头产生的，没有，以为有，从这产生的，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至于见取见，见取见啊，这两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执着，执着自己认为对的，或者执着自己认为不对的，不外乎这两种啊。见从因上讲的，见从果上讲的啊，都不是真的啊。最后一种叫邪见，凡是不属于前面四大类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认知，都属于邪见。这五种邪见统统放下了，没有了，证得出国须陀洹啊。前面说过了，出国六种神通是自性本有的，本自具足的，因为烦恼习气障碍了，它不能现前。那么现在你能够把这五种见惑放下，知道是错误的，不再有这个执着了，你的天眼天耳就恢复了。虽然恢复的不多，
它管用。啊，天耳恢复了，就不必靠手机了。现在用手机听电话。啊，天耳恢复了，不用了。啊，它距离很远，距离在地球的那一边，说话你能听见，听得清楚。啊，也不必用视频了，电视了，为什么？它能看见。啊，我们在台湾，他在美国，他一举一动，他现在在干什么，看得清清楚楚。谁有这个本事？虚陀洹就有这个本事。科学仪器没有必要啊，不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累赘，有时候还是看错了。啊，用自性本具的六种神通来看，不会看错，完全见到事实真相。

所以下面说，空与无故，亦复如是，不是真的，应当放下。啊，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那怎么办？底下说，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常。佛在此地劝我们呢，劝我们万缘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放什么呢？心上放阿弥陀佛，心上放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的，就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老人常常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成佛是真的，是大事，其他的全是假的。啊，他老人家自己表演给我们看，一天到晚一句佛号没丢掉，一句接着一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里头不念，心里头念，口里头有中断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中断的时候，大概只有睡觉中断，醒过来了又接上了，这叫功夫。没有把佛号忘掉啊，他的果报是什么？必定得生净土，必定见阿弥陀佛。这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所以要把念佛放在第一，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头等大事啊，其他的事情要不要干？随缘，啊，是好事。

是重要的大事要干，不是重要的大事可以不干。啊，什么是重要大事？报佛恩是头等大事，报祖宗的恩是头等大事，没有祖宗哪来的我，没有佛我们怎么知道有佛法？啊，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极乐世界，佛对我们的恩德介绍给我们，啊，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常言说得好啊，续佛慧命，报恩呐、啊。中国古人有说：“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是我们的老祖宗啊，过去千年万世老祖宗、圣贤人啊，他们有智慧。有道德，有利苦得乐的方法，佛有，中国老祖宗也有啊，这些东西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分量太大，不是一个人能读得完的。特别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这一生在人间生活的幸福快乐，我们要这个，我们要家庭和睦，我们要事业顺利，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一生顺利，我们要社会安定，我们要国家富强，我们要天下太平，能不能兑现？能。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些东西都做成教科书，流传给后世。在中国，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是对国家各个阶层领导人说的。你要想把正事办好，正事就是政治，从哪里办起？从教学为先。教学从什么时候教？怀孕时候就要教。中国人讲胎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开始教，

怎么教法？母亲自己的心念要端正，起心动念啊，言语动作要合情、合理、合法。端庄啊，不能随便啊。为什么？培养婴儿的正气，这个孩子生下来好教啊，懂事啊。出生之后，父母、家人都是他的老师。为什么？他睁开眼睛在看，竖起耳朵在听，他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大人在他面前表演身教，身教比言教还要重要，扎根。大人在小孩面前表演，表演多久？1000天，就是3年。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这1000天，小孩所受的不是言教，言他还不懂。完全做出来啊，以什么？清朝人编的个弟子规啊，中国古时候有跟弟子规同一类的书，礼记里头有去礼，有内则啊，这些性质都跟弟子规相同，我们可以追溯到言教至少有3000年的事啊，总是身教在先的。言教什么时候？3、4岁的时候，善根深厚的聪明的小孩3岁就开始教，那禀赋差一点的4岁开始教，言教啊，到6、7岁慢慢懂事了，再给他讲解，老师教。老师要把他自己日常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做讲给孩子听，哦，孩子明白了。这叫扎根教育。古谚语所谓3岁看8十，3岁砸下去的根，80岁不变呢。为什么？他一生当中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辨别好坏，善的好的他接触，不善的、不好的，他排斥。圣贤君子是这么教出来的。

印度的大臣、诸佛菩萨、阿罗汉也是这样叫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全世界几百个族群，只有这一个族群懂得教育，把教育做成功了，流传给后世，流传给后世，这部书就叫做《四库全书》。千万年前，列祖列宗圣贤君子代代相传，现在传到我们手中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非常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乱世，不是一个地区乱，整个地球都在乱。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的祖宗越来越遥远了。为什么？喜欢科学技术新玩意儿，把线装书丢掉了，不学习。离祖宗远了，大家有没有想到后果？现在的后果逐渐暴露了，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线装书越来越少。像桌上摆这个线装书，稀有啊！万一这些东西失传了怎么办？失传，我们这个族群，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在世界历史上消失了，灭亡了。留下这书本呢，都当作古物来看待了。国家亡不怕，只要文化存在，肯定有复兴。如果文化亡了，没救了，政权在手上也没用处，顶多100年。我们看到，民国建国100年了，今天这个现象，不是好现象。200年我们还在不在？恐怕这个国家不在了，这民族不在了，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多么可悲！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常听到续佛慧命。古人也讲到，为往圣继绝学，

这个符号就好像讲今天的状况啊，这大事，这不是小事。从哪里就起？

中国世世代代承传的是私塾老师，他们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国家对于念书人给予俸禄，让他不必找其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费用国家给他，让他好好一生念书，依教奉行啊，把儒释道的精神在生活上表演出来，所以社会长治久安，这些人有大功德了，无名英雄啊！啊，他们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规规矩矩做人，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都做到了，社会的榜样。想到过去，3000年前、4000年前、5000年前。是什么样子啊？3000年前的历史上就有详细的记载了。在中国历史上啊，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社会乱了。地球上到处都有灾难，灾难从哪来的？人的心性之所感召，是因的。啊，灾难是果报啊。懂得因缘果报，知道怎样化解，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灾难就没有了，自然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古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些值得我们冷静去思考。无论是医保、政保，医保是生活环境，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政保是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思维，啊，真正明了因果报应，许许多多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不难。啊，佛陀是教育家，儒释道都是教育啊，宗教的教育
宗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误会了。

我们学习这个教育学了这么多年，从开始学习一直到今天65年，常常遇到我，人家问我什么是宗教，

甚至于国家领导人，我见过一些，也问我佛教是什么？啊，宗教是什么？查查字典就知道了，这不是我说的。你查宗，宗什么意思？字典上写得很清楚，宗有三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意思重要的，第三个意思是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宗教连起来，主要的教育。什么是主要教育？扎根的教育是主要教育，就是三岁以前，一千天，人类主要的教育，多少人死活了？现在这个主要教育谁在教？电视在教，网络在教，电子游戏机在教。啊，你看小孩很小，话还没说清楚，他坐在电视前面看电视，把电视里面表演的这些傻到淫忘全学会了，根深蒂固。这个责任谁负？啊，第二个是重要的教育，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丢掉了。啊，宗教是重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为什么？这个里头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还有圣贤教育。啊，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做人做事的方法很多，都在这里头啊。所以他是尊崇的教化，现在人提到宗教就说是迷信，把它跟迷信画成等号。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如是啊，也以为宗教是迷信。啊，26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非常感恩老师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他给我讲的是佛经哲学，我才把这个错误观念改过来啊。宗教不是迷信啊，宗教的内容是什么？啊，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系。第一个大系是普及教育，普世的教育。啊，对什么？对一般人民说的，教化众生。叫什么？三规五戒十善。
叫人做好人啊，行好事，那不是迷信啊。那是向上提升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方老师给我介绍，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学了65年，现在常常看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发现什么？佛教是最高的科学。啊，量子研究的报告，大乘经上都有，比他的报告讲的还清楚。有许多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做结论，大乘经教上全有。所以，宗教了不起啊，名副其实。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你怎么能不要呢？怎么能不学呢？

那么这些像方老师所说的，外面听不到啊，没人跟我说过。我们这个讲堂可以说说的最多的，有几个人听进去了，有几个人真的明白了。来终身从事于这种教育工作，好啊！终身从事这个工作，法喜充满。像《论语》里的所说的，夫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亦说乎，就是幸福快乐。幸福快乐要不要？真想要，儒释道里都有。认真学习，一定可以得到。为什么？这个与功名富贵不相干。

孔老夫子在世啊，也曾经做过官，小官，少司寇，只做了三个月。啊，这是是管什么呢？管治安的，就是现在警察局大概分局长。啊，这个县警察局这个分局长，孔子就做这么大的官，做三个月，所以他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啊，小康之家，生活能过得去，快乐啊，幸福啊！啊，从来没有人看过孔老夫子生过气，发过脾气，没有，都是和颜悦色。啊，你在任何时候看到他，欢欢喜喜。啊，那么学习佛法。菩萨阿罗汉没有一个不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这是圣贤人教育的特色，他快乐，他幸福，他自在啊，他满足，内里边没有贪嗔痴慢疑，外面没有怨恨恼怒烦，法喜充满，这是大学问呐、啊！这能叫所有一切众生都受益了啊！你说叫他怎么赚钱？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念经济贸易的都当老板吗？你看都得这个科学生多少，真正在社会上赚了钱有几个人？十分之一都找不到啊，百分之一都找不到啊，啊，那是什么呢？谁能讲得清楚？佛儒释道能讲得清楚，那是命啊，命里有的不上大学也能赚大钱，也能做一个国家首富，

啊，这个要懂得，富贵是命啊。你要真想得富贵，佛有办法。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做官升官，求发财发大财。啊，佛是什么？佛是教你布施，你修财布施得财富，你修财布施修法布施做大官了，修无为布施得长寿啊！啊，财富、聪明智慧、长寿，通通得到。啊，你要问我，我得到了。啊，三个都得到了。命里没有财富。张家大师叫我修财布施，我说没有钱怎么布施？他问我一毛钱也没有，一块钱也没有。我说可以，一毛一块我有。常常要存布施的心，这个重要。遇到有机会，有多少布施多少。功德是圆满的，越施越多。

我命里的财富是空空如也。啊，现在我每年印诵经书，啊，平均每一年，这几十年来，大概都超过美金1000万。钱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啊，我有钱就干这一桩事情。啊，这是我学印光法师。印光老法师一生所收的一切供养全部都印书。要续文化的慧命啊，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这些书现在没人看了，没人印了。我们知道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宝啊，没人印，我们来印的，我们来赠送，赠送给有这个缘分读这个书的人啊。我们要办学校培养这些学生，帮助他读古书，帮助他续佛慧命，帮助他为往圣继绝学，下头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你说这个事业好不好？好，要真干啊，自己每一天吃饱穿暖，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足够了，很幸福了，还要什么？什么都不要了啊，做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希望大家都明白，希望大家都觉悟。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不是我说的，欧洲人讲的。欧洲有十几个汉学家，他们专攻汉学，对汉学的认识在中国人里头都很难找到跟他们平等的，真是祸，真正提倡大声疾呼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事情，汤恩比说的，英国人和大汉学家啊，他在英国属于贵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念大学，二战结束，原子弹发明了，他忧心忡忡，心里想着，第三次大战不是一般武器，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是人类集体自杀，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换句话说，地球上的人就灭亡了，没有了。这是他最大的忧虑。

天天在想，晚年天天想着如何避免这个劫难。啊，他就想到中国的夏商周，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这三个朝代合起来1800年。这个1800年统一不是政治统一，那些小国家诸侯国都有自己的主权，独立主权啊，不是武力统一，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文化统一啊，文化统一最重要的是文字，甲骨文、中鼎文、小篆。啊，可以说是周朝大一统啊，言语每个国家言语不一样，像现在欧洲一样，写出文字一样，文字统一啊。啊，文言文字啊，周朝维系了800年啊，到汉秦汉这才是政治的统一啊，秦汉之前中国政治没统一，所以汤恩比就想这个地球需要统一，地球统一变成一国了，国际战争就避免了。谁来统一？他说中国人啊，他讲的19世纪英国人的，20世纪美国人的，21世纪中国人的。他说话很有影响力，所以现在外国人看到中国起来了害怕。为什么？19世纪20世纪全世界人欺负中国人，给中国制造多少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人不当人看待。现在中国人起来了，恐怕要报仇啊，是提心吊胆。我在国外给外国朋友啊，我外国朋友里头很多都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影响力的，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统一，这不是中国人想的，中国人可以没有想到统一全世界，是欧洲汉学家讲的啊。那么这个也让中国人觉悟过来，人家都说了，我们要不要去做，怎么个做法啊？所以中国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啊，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统一，就是汉字文言文。

还是回归到周大周那个时候，书同文啊，在全世界我们说话过说过的写成文字同一种文字，那现在没

为什么要问一问？问一问好处。他突破世界，你看几千年前孔子说的话，现在我们看得懂啊，没有错会意思啊，真能管用。好处在这，外国你说欧洲莎士比亚非常有名文学家，他的作品现在欧洲人看不懂，才不过300年的，为什么？音变了，它是拼音文字，音变了，那个时候文字就看不懂啊。中国文言文没有这个障碍啊，所以诸位要知道，隋唐时代为什么那么多印度的高僧把大乘经典统统送到中国来啊，中国法师到印度取经，唐玄奘是最有名的代表啊，把这个大乘经都带到中国来来干什么？通通翻成中国文字，为什么？保存千年万世，梵文不行，梵文现在就没人读。如果不翻成中国文，那些经典往后没有人会读了。那翻成中国文字的话，传千年万世，以后的人看得懂，有这个好处啊。所以我们才提欧洲提倡中国人对全世界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中国的文字跟文言文，希望全世界都采取，你们有好东西，希望留给千年万世的子孙，一定要用中国文言文来书写。他们大家听了欢喜，点头也放心了啊，中国统一全世界，带给全世界人幸福，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和睦，事业的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实现了，做到了，把它整理变成一本书，就是唐太宗的《全书之要》，就这部书啊。现在这部书我知道已经有8种文字，不同的国家文字翻译的他们看了，没有一个不欢喜。哎，中国人同志就依照这部书来做。啊，我们把这个书送到联合国，啊，英文的翻译本，送给每一个大使代表、教科文组织，一共有195个国家代表，啊，送给他们。把这个书让他带回去啊，给他们国家领导人去看啊，希望将来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能依照这个理念去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整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国与国之间都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天下太平啊，让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啊。每一个国家把备战这一笔开销省下来办学啊，希望我们能办3桩事情。第一个，学校学生上学公费啊，不要交学费，而且学校还要供

生活费用，读书是公费，这样子读书的机会平等了，不至于穷人进不起名校。学校不收费的。第二个医疗，所有医院是属于国家的，是属于全体人民，看病不要花钱。第三个是养老，老人，不但物质生活要满足他，还要满足他的精神生活。他们喜欢的是古典文化，这是把军费的开销、制造武器、研究这个才得省下来，干这三桩事情有余啊。你说哪一个国家人民不幸福？个个都赞叹政府。这才叫真正的共产主义。所以希望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去迈进。我们鼓励年轻人学汉语，学古汉语，目的就是培训一批老师，有能力读中国古书，有能力读中国的四库。这些人是无名英雄，了不起的人，我劝他们一生就走教育的事业，再辛苦我们也要干到底，要做个很好的榜样。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孔子是这样，两个最好的榜样，一生与世无求，与人无争，教学教到底，教一辈子，从事于伟大的教育工作。所以宗教是教育，不能误会，特别是佛法高等教育，确确实实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这两句经文保证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只要你专求，后头必成。我们不求这个世间荣华富贵，不求升官发财，我们只求西方极乐世界。如是刹就是极乐世界。会疏里都说，专求誓愿行，我立志专求啊，发这样的誓愿。如四十八愿，向阿弥陀佛，在做学生的时代，法藏比丘，对他老师面前，老师是自在王如来，发四十八愿，要求老师帮助他完成四十八愿。老师非常高明，老师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显现在他面前，让他看到，就像电视一样，这个电视是平面的。

诸佛如来那个电视是立体的，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那些佛在那里用什么教化众生，让你都看到，告诉他，你觉得好的你采取，你觉得不好的你把它划掉，将来你的极乐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之大乘，所以它变成佛国当中第一了。法藏比丘真干了，用了五戒的时间去做参观、考察、学习。五戒完成之后，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了这一个佛刹，实在讲就是建立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好，这个道场里头没有国家，人口多，多到没有办法计算。实际上呢，它只有两种人。我们这个地球上，各行各业有几百种啊，上千种都不止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一种是老师，阿弥陀佛；另外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学生，所以只有老师、学生。学生里都分等级。大分有四个等级。初学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生活的环境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比我们好，我们无法比上他。像饮食起居，想什么吃东西摆在面前，不想吃了就没有了，不要去擦桌子，不要收拾碗筷，心想事成，你说多自在啊。所以居住的环境非常干净，非常清爽，没有拉杂的摆那么多。为什么？想有就有，不想就没有了，够了。客人来了，来了几十个人，我这里桌椅板凳全部好了，都有。走了之后，统统不要了，就多干净。还是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他不是血肉之身，他不会生病，长生不老，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啊，永远无量寿啊！法性身，法性体啊！这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讲得非常详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首偈。举这个后头讲誓愿入四十八愿，如是刹之极乐世界，劝希求也。希是希望，求是想往生会疏里面说底下净严肃讲，举彼志愿，即彼得土，通达法性，一切空无，是举志也。前觉一切如梦幻等，寡妇里讲，执觉了一切法又如梦幻想，是世地之。这是世间人的智慧。那么这个地方通达空无法性，一切空无，这是诸佛菩萨的智慧。

地支，真地、俗地都通达。俗地就是我们这个世间讲的科学技术啊，这是俗地啊，知道一切体性不可得，这是真谛啊，我们一般讲真理啊，宇宙之间的真理啊，如来所证，阿罗汉菩萨所证，这些证实之后教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这才叫真正圆满。在一生当中可以完成，不是做不到，只要你真正相信，你不怀疑，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下面说，盖为由于志愿受记得净国土矣。佛为我们受记啊，受记等于我，等于现在人讲保证啊，保证你得生净土啊，保证你能够见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

我们把念老这几句话念下去，盖为有愚智愿啊，有大智选择极乐世界，有大愿求生净土，佛给我们授记，为我们保证你必定会得到。望西书里头讲二智，俗谛真谛二智，虽说不一样，但是性空是同，虽知性空而愿净土，这就是知道。我们凡夫不知道，菩萨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去？菩萨没成佛，没成佛就他的学业没有修完，他还不能毕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保证他在那个地方把需要学习的课程通通修完，所以他很愿意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才能够证得究竟圆满。这就是虽知性空而愿净土啊，他不多空，空有两边不住，叫又说佛法不着有，不着无，有无亦有，也无都不住，非有非无也不住，不着也不住。这个几句话要连起来读，先清净啊！啊，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是真。其他全下的啊，这几句话要记住啊。为什么真谛、俗谛？俗谛是假的，不可得；真谛是真的，也不可得啊。那真假从哪里分？假的是生灭，有生有灭；真谛不生不灭。

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电视的屏幕，我们看电视，先把屏幕打开，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这个代表真谛。按频道影像出来了，这个代表宿谛。影像有生灭，这个屏幕看不出生命。但是影像跟屏幕同时出现，离开屏幕，影像不能现，必须要它显像。它虽显像，实际上跟屏幕上下同时都有生命。可是我们看不见屏幕生命，能看到屏幕的影像生命，很明显。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所以影像不可得，屏幕也不可得，它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真跟妄，统统都要放下。世间法跟佛法也要放下。为什么不能成佛？你有个佛字，自信清净心里没佛，哪来出来个佛？自信清净什么都没有，它起作用什么都能现，但是它确实什么都没有。我们常常看电视，常常想到这个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法。我们要知道屏幕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能着相，真的不能着。视频它是生灭相，是假的。一秒钟，现在我们知道它的这个画面换多少次，100次，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在1/1秒的这个频率之下，就以为它是真的。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些现象，人事物的现象，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假的，生灭相，生灭的速度都快了。一弹指，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也就是说它波动多少次呢？32亿8000次，这个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一弹指320兆，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年轻人体力好的告诉我可以弹7次。那320兆乘7，一秒钟2240兆，一兆是台湾这边是等于10000亿，10000亿叫一兆，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都把它当真啊，不知道它是假的。谁看到？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看到

法身菩萨看到有点模糊，还不是看得很清楚，肯定承认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正看清楚七地以上十报图里头法身菩萨41个等级啊，必须在最高的十地，十地要到第七地啊，换句话它上面是七地啊，上面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到成佛的位置只有6个位置啊，51个位置它是最高的第5个位置啊，到顶那就是佛陀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是顶尖的，文殊普贤观音释智等觉菩萨跟佛差一个阶级啊，十地差2个阶级，九地差3个阶级，这一路往下数，原教初住就剩十八度，所以难为科学家。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很不容易接受啊，认为这神话。受过科学教育的，哪有不怀疑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感激现代的量子力学家，他帮助我们把疑断掉了，我们相信。啊，量子力学家研究物质700年了，一代接着一代，物质到底是什么？啊，到现在搞明白了。啊，这不过是20年的事情。把物质现象分析啊，一个一个的打破。80年前，科学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它组成的。啊，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把原子打破了，它不是最小的。原子打破发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不是单纯的，还是很多组成的。那么这些东西还继续把它打破啊，打破之后变成粒子，粒子打破之后变成夸克啊，这些数量都很多，几十种几百种啊，这个夸克打破之后发现微中子最小的啊，微中子再打破没有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经上讲的最小的这个叫极微尘，它不能打破，它打破就没有了，就空了。现在微中子打破就虚空，看就没有东西了，跟佛经上讲的极微尘就一样，是一桩事情啊。那么空了，空了看到什么呢？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
是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从念头生的。所以大乘经上讲，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两句话读了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明白了，佛这个话是3000年前说的，今天量子证明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宇宙三大秘密这第一个揭穿了，现在许多年轻的科学家在研究念头是什么，念头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念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会有答案出来，他们确确实实能把它找到啊。这佛在经上说的，用第六意识，用分析的方法啊，科学有能力达到，这宇宙三个秘密都可以揭穿啊。念头，念头最后还有一个阿赖耶的业相啊，就是迷惑无明啊。现在人讲的是这个最开始第一个波动啊，佛在经上讲，这个最开始的、最原始的这个波动叫不觉，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是怎么回事？没有理由，找不到原因。啊，这是阿赖耶的最初的相，因为一念不觉把真心变成妄心。阿赖耶从这儿来的啊，第六意识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对外可以圆到虚空法界，就是圆不到自性。这说句话说，科学家不能见性，没有发自明心见性，所以他们研究能够有这么多的知识，他得不到受用啊。佛菩萨的受用，那个受用神通广大，智慧圆满啊。他所研究的就是这一系列，这一系列之外的他没办法，所以还是要用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这个戒定慧三学是佛家的，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儒释道同走这条路，同走这条路，换一句话说，同样都能得到结果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儒看道的这个经典，跟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相同的部分很多啊。庄子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相同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相同啊，都能连得起来。所以我们想到道家儒家最初的那些大德的圣贤，我觉得都是佛菩萨。他们不是佛菩萨再来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修定戒定的功夫，达到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他能说得出跟大
乘经上相同的境界啊，说明这个教学法我们不能疏忽，疏忽就大错了。东西方的教学理念方法完全不同啊，用西方这个研究科学没有问题啊，如果是研究哲学、研究心性之学，那完全没用处，只添麻烦啊，找不到。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一门深入是戒，常识熏修是定，后面就开悟了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是开悟，没有人教，自己开悟。为什么开悟之后你明白了，像慧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智慧是你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无量智慧啊。啊，宇宙的缘起你知道啊，你看到了，完全明了啊，这里正发生了，发生多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是称赞发生。法身才是真正自己的自信，到这个地方才叫大圆满啊！不到这个地方没圆满的，没圆满的人最幸运的，最有福报的啊，最有智慧的，就是佛所说无量无边甚妙法门的人，念佛求生净土，遇到这一门啊，这一门他能相信啊，他不怀疑啊，他真的信愿持名，一生达到这个境界。那么帮助自己自在往生，走的时候快乐无比，没有病痛啊，也不必找人助念，像海鲜老和尚自己走的啊，晚上跟大家告别，第二天不见了，走了。随妄心所成，这几句话记住啊。又曰：佛法不着有，不着无，有无亦有，也无也不着，非有非无也不着，不着也不着。如果着了不着也不行啊，不着也不着，这几句话很有味道啊！啊，有无说也有也无，啊，也不着，啊，不着，要知不诸二边，原理四句，妙其中道，平等一相。

啊，四句就是有无，亦有亦无，啊，非有非无，这个四句，圆离二边，二边就是对立，就是边界，啊，不跟人对立，不跟一切万法对立，靠菩萨，啊。不跟整个宇宙对立，永远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是什么？一体呀！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呀！啊，《金刚经》上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法再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金刚经上这一句话重要。啊，无我也无人无众生，就众生代表万物，一切因缘和合而生。在2240兆分之1秒波动之下，通通不可得。有没有？通通有，不可得。所以不能执着，不执着就对了。啊，不执着就成佛了，回归自性了。是故。十方真实深达法空，达是通达，这个通达不是浅，很深啊，知道万法皆空。他怎么样呢？专求净土，这个不空啊，通达万法皆空，还专求净土，可归就在这一点啊，超越也就在这四个字啊，这个就是远离四相，修一切善。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善，极乐世界就是一切善。前面跟诸位说过，是阿弥陀佛在没成佛之前做学生参观考察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刹土真善美的大乘，啊，十方世界里有的东西，极乐世界全有；极乐世界有的东西，十方刹土未必全有。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释迦牟尼佛。什么恩？他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让我们生起信心，生起愿心，愿生极乐国。啊，世尊在这个地方又给我们作证，给我们受记，受记就是做证明。如是人，将来必定有如是果。会书里的说，所有菩萨虽洞达三空，智无所住，而能大悲熏现，发愿净土。虽

净佛土，二常即净，实则即一法句。这一法句是什么？《观活》里解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29种往生论说，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共有29种庄严。那么即29种而一法句之一，这一法句句就是29种全报了，通通包括了，而这29种把极乐世界全包了。那么这些都是大乘法里面说法的技巧，我们要懂得，要了解它的意思。菩萨不容易啊，知道三空啊，有是空的，空是空的，人空法空空空，这三空。可是怎么样呢？智无所住啊，无所住。我常常跟同学们说，不放在心上，就是无所住；不放在心上，就是真智慧；放在心上是染污，有染污，空。也染污啊，空有俱空也染污，空有不二也染污啊，不许有染污，这是真实智慧。我们在这就明了了，真实智慧是从定中读书千遍是修定，千遍念下去之后，意思自然懂，这就智慧。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生，教他读，教他念遍书，这口课文从头到尾教他念，字没有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叫他念30遍，叫他念100遍，叫他念200遍，慢慢增加，念到1000遍，老师会说：“你把这个意思讲给我听听。”他就能讲，为什么有悟处？所以不是老师讲给他听。他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他做证明，讲得不错，就通过了。再念，还是每天30遍、50遍，念到第二个1000遍，老师说：“来，再讲一遍我听。”这一遍比前面那一遍的意思深，意思广。为什么？他定功入的深。这样再念1000遍、3000遍，讲第3遍就毕业了。老师给他印证，现在没老师，能找到找古人的注解。你念3000遍，老老实实念3000遍，你去讲，拿古人的注解来对照，如果意思没讲错。古人给你做证明，

这个方法好啊。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就用的是这个方法，这里面绝大部分90%都是经典上的，都是祖师大德的著述，不是他自己，他通通把他抄到这来注解这个经，高明起来。啊，一方面来注经，一方面让我们了解这个注解是真知真解。啊，是黄念祖老居士真实智慧的结晶，不同一般人的注解。一般人就自己为主啊，他这个不是的，他这是以经为主啊。啊，所以特别是往生论上这个一法句这三个字常常看见啊，如果要搞不清楚的话很难体会一法句是什么。一法句我们现在讲真理真相这个意思可以讲啊，它包罗它是包括完全的，一法句是极乐世界整个都包括了啊，一法句也用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阿弥陀佛也是一法句啊，29种庄严一法句包括佛8种庄严，菩萨4种庄严啊，一法句都包括在里头啊，诉说精妙啊，盖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一法界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啊，一末不还归此一法界，一法界真是一法界，确实妙极了。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对十方来的这些大众慈悲开示，释迦牟尼佛把这一场为我们转述啊，转述等于阿弥陀佛自己亲自说的没那样啊，非常精彩啊，这个经日多越有味道啊，我过去最初讲过10遍用的是李老师梅柱的本子啊，讲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这是第4遍，前面3遍没有这一次这么微细啊，这一次讲的时间长了啊，我记得好像3年了，3年还不到一半啊，过去是1年讲一部，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1200个小时300天，啊，1天4个小时，1200个小时，啊，这一次超过了，可是有收有，我们如何把它变成我们的概念，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就等于生活在极乐世界。啊，现在就生活在极乐世界，与极乐世界。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17页，817页第三行看起。啊，根无本思叹二力无尽，分两颗

心仪自利利他，这又分两小口，仪贪得受记，请看经文啊，这有一首记，闻法要受行，得知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我们看。

以下为世尊对此啊，对此土会众之开始，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参加大会的同学很多啊，世尊呢对我们说，经文文法要首先前为上有祝福告菩萨令经安阳佛经本善解了，因闻法要受行之人指的是十方正士，十方诸佛劝谕其国正士参礼阿弥陀佛，世诸正士尊佛开始往以极乐世界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闻后若能信要受行，业心志求见差，则彼蒙受记，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段话我们从前面一直学习到此地不难懂，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开始不可以疏忽的，为还有两句经文，夏莲老汇集的时候删掉了。啊，这两句就是祝佛告菩萨。祝佛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祝佛刹土。弘经言教的菩萨们

诸佛告诉这些菩萨们，令是命令，让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礼阿弥陀佛，啊，参是参学，礼是恭敬，安养佛。安阳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叫安阳世界，也叫安阳国。啊，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这个安这一个字，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安了，安阳的反面是动乱啊，我们今天是处于动乱的社会，极乐世界是安阳世界。

啊，安养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因为闻法这个念药要是喜欢接受，喜欢依教奉行，啊，这些人都是从十方来极乐世界参学的，那么不是普通人，普通人见不到极乐世界，啊，是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是信位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三贤位的菩萨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什么样的菩萨？地上菩萨登地了，佛才可以叫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参礼阿弥陀佛。啊，地前的菩萨没有这个能量，他去不了，他也见不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正思是地上菩萨，也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样的菩萨心。啊，佛能够派遣他们到极乐世界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世诸真事，尊佛开示，往以极乐世界，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啊，菩萨是佛陀最好的学生，对老师尊敬，对所求学这个学术啊，所学的尊敬，不但对于所学，对于老师，对于同学也尊敬，这才能得到啊！啊，现在的问题。我们冷静地观察，在我们这一生过程当中，想一想，我们在求学的时代得到了些什么？我们生在动乱的时代，啊，出生那个年代是清朝亡国十几年，啊，我是民国十六年出生的，就十六年，十六年还不算很长，啊，清朝的一些风气还在，啊。我们还接触了啊这样的氛围，啊，是在四五岁的时候能记事了，啊，我们的家庭是大家庭，但是已经衰败了。

两三年之后，家人呢分散了，啊，离开老家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啊，抗战胜利之后，有缘回到老家看看。房子没有了，啊，土地还在，啊，门前的小溪也还在，其他的都没有了，人心变了。我们在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巩固之后，不出5年，国家就颁布礼乐，人民有所适从，社会安定了。民国成立到现在100多年了，没有理由。那人民无所适从啊，这是乱世啊。以后写历史的人，这个乱世的时间太长了，超过一个世纪。啊，现在我们深深感受到，一年比一年苦，一年比一年艰难。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把老祖宗的传世宝典丢掉了，不学了，崇尚于西方，西方好的东西我们没学到，这就跟饮食一样，我们吃西方的饮食不习惯了，啊，只能填饱肚子，没有得到养分的，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过去每一个朝代的根基，没有忘了祖宗，接受祖宗的教诲，所以世世代代都有人才。出现啊，唯独这一次从帝制改成民国了，人民做主了，皇上不要我们了，这个亏吃大了。这两种制度，我们仔细的比较，固然是过去帝制时候有缺陷，不够圆满，但是民主比帝制的时候还不如。啊，帝制时候

做皇上的人，他还要负责任，认真把政治做好，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啊，如果他是乱来，必定被人推翻了。所以，皇上不好当啊！啊，特别是皇上要保全他的王位，要传给他的子孙，子孙要受严格的教训。啊，皇上有权，他能够勤到当时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干什么？做太子的老师。啊，真负责任教啊！文武百官的子弟陪读啊，除此之外，中国有个很好的文官制度，考试啊，读书是家庭的事情，国家不管，叫家教啊。啊，家教以后我们叫私塾、家塾。啊，家塾就是教育，是家庭负责人。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孙诚圣诚贤？对，中国人圣贤教育啊，国家考试啊，举办考试叫开科啊，现考考中了啊，成为秀才；省考成为举人；殿试国家考，皇上做主考官，成为进士。那么进士、举人、秀才，好比现在讲的学位啊，考取这个学位才有资格上太学啊，国家办的学校只有一所两所，不多啊，为国家培养干部，像现在的党校的性质一样。他们学问德行真正能够帮助皇上治国平天下，圣人少，贤人不少，君子更多。啊，没有从政的这些秀才，他们承传了文化。啊，庄子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两句话谁继承了？秀才读圣贤书，他就像个圣贤啊，言教圣贤，他能够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大家看，所以社会上有这么多好榜样，这么多人带头，这些人是现在讲无名英雄啊。
这个社会怎么为什么会这么好？有这么多好人带头，真干了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够看到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啊，民国成立之后没有了，这种教育没有了。我这个年龄，那个时候还有私塾，我记得我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私塾只念了一年，第二年呢改了，私塾废除了，没有了，国家不承认。啊，改做短期小学。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短期小学没有办多久就废除了。啊，短期学两年毕业，编这些新教材，完全跟外国人学。啊，私塾里头的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啊、千字文，这叫三百千呢，是中国古代千百年来儿童启蒙的教科书。这个教科书在中国用了至少五百年以上，啊，一千多年，没有出问题啊，好教材呀，啊，不去念这个，新编的，啊，小狗叫，小猫跳，叫你念这些东西，小孩不懂事，现在我们想想。今天国家怎么会这么乱？怎么会这么苦？教育丢掉了，忘掉《礼记》上一句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政权，统治这个国家，怎样把它教得好？教学，教育办好了，问题全解决。为什么？人人是好人，好人做好事啊！所以我们把过去帝王时代跟现在这个民主潮流对照一下，我还是喜欢皇上啊。有很多人问我，你赞不赞成民主？我不赞成。为什么？民主制度底下不出人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呢会上街去竞选，喊我是好人，我会做好事，你们投我一票，说不出口啊。说不出口怎么办呢？那就好人就不参加选举了。啊，参加选举的脸皮厚一点了。那、啊、他说得出啊，读中国古书的人说不出，读西方人的书说得出。所以我早年在美国，美国的朋友很多。我就老实告诉他，那美国怎么希望全世界人都学他啊，他们的制度好。我给他说，我说比方开小店的，你们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啊，你们从四面八方来，没有根没有本啊，摆个摊闲
啊，个人摆个人的，选一个代表，啊，那就是总统了，啊，代表我们这小团体，行得通，正确的。我说中国是老店的，5000年的老店，世世代代的子孙相传，你怎么叫他就摆摊子了？哪有这个道理了？那是想不过去的。中国制度适合中国，美国制度适合美国，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中国制度也不适合美国，那是自自然然形成的，不能强迫。啊，强迫别人错误的，要背因果责任呐。这个比喻，他看听得懂。啊，虽然听得懂，深一层的道理，他很难体会。啊，所以别人很多人问我，我赞成君主，我不赞成民主。我觉得君主比民主好，他要保全他的这个帝王的位置，必须把自己的儿女都教好，把天下人都教好，大家拥护他，他的位置才保得住啊。他要为非作歹，就会有人起来革命把他推翻。啊，推翻之后，啊，这一次推翻真的走向民主了，没有帝王了，没有帝王就没有人负责任啊，为于所为，我的时间很短，要交给别人啊，这个位置好不容易得来啊，如何用这个位置满足自己欲望，他想这个，他不是想天下人。为什么没有想天下人？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是讲天下人，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就是过之好了，过与过之间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太平啊！啊，真可以做到千年盛世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中国自古建国，到秦汉才真正政治上的统一啊，秦始皇15年亡国，那是什么？坐上这位子，只求自己的富贵享受，不顾老百姓的生死，15年亡国啊。刘邦起义取得政权之后，用圣贤人来治国啊，真正想到人民的疾苦，因为他自己是从小亭长，就是村长起家的，他知道人民痛苦啊，所以对于接班人底下一个皇帝用心教导啊，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还算不错，两汉400年了。

啊，这是我们读历史应该要明了的、明白的。啊，那么当然最理想的孙中山先生，他提的方法好，可是没有能实现。啊，他提倡的是一党专政，用政党代替帝王的家族，那是一家人统治，组成一个政党，集合全国的精英，啊，大家来共同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好啊！啊，为什么没产生效果？教育缺乏。啊，那么这也是时势所造成。满清亡国之后，中国这块大地变成军阀割据，谁也不听谁的。啊，每个人拥兵自重，发生内战。啊，孙中山先生一生没过过好日子。59岁就过世，啊，没有继承人的，所以总结一句话：教育出了问题，全是教育出了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佛教不走政治的路线，纯粹走教育，啊，宗教教育，啊，汤恩比说的宗教教育是人类所必须。人类的历史先由宗教，从宗教延伸出文化，文明跟文化都是从宗教里流出来的，演变出来的。所以没有宗教做根本的文明都不长久。啊，根据他的研究，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文明20多种，但是都没有超过200-300年就完了。这四大古文明时代长一点，3个没有了，最后这个中国现在还在。那我们现在才看中国的文明，现在走向存亡极绝的关头，如果疏忽了，我想100年之后，中华民族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啊，赶紧救啊！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乾隆做了一桩大好事，把中国的古籍非常认真做了一次清理，凡是负能量都剔除。我们今天讲，凡是正能量都保存，编在四库里头，四库所收的都是精华，千万年老祖宗留给后世精华。

里面有智慧呀，啊，真是智慧。有理念，有方法，有效果，有经验，啊，内容是什么？我常说的，帮助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我们要不要？帮助家庭和睦兴旺，帮助事业顺利成功，帮助社会安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四库全书。唐太宗在四库全书里的截取精华编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那是四库的精华。没有时间读四库，读这一部书就够了。啊，刚才我说的，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全部得到了。孔孟一生经营这个学术啊，集成古圣先贤啊，一生教学，教学是所有事业里头最伟大的一桩事情啊。释迦牟尼佛能舍弃王位，去做个苦行僧，道德学问成就之后，一生教学。孔子有弟子三千，我估计释迦牟尼佛大概也有三千人，教了49年，他老人家79岁过世，30岁开始教学，也用现在的话是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开悟之后，为大众讲经，讲阿含。小乘经，小乘经好比小学，讲了12年。那在提升讲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8年。那再往后讲大学，再办大学，大学讲般若，就怎么样帮助你开智慧。这个阶段最长22年。最后的8年讲法华，那是研究所，如何帮助菩萨取得佛果。佛陀是佛法里面的学位，第一个学位，最高的。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这阿罗汉好比我们今天本科毕业，菩萨硕士，佛博士，学位的名称呢？人人都可以做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你应该要做佛，

这是学位，有这个学位，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现在的行业很多，古时候行业是360行，啊，是不是360？不见得，360代表圆满，啊，一个圆360度，代表圆满，就是各行各业，啊，自己去选择，啊，教育是教你看智慧，教你重视伦理道德。啊，教你爱人如己，教你要为苦难众生服务，救苦救难。佛法里面讲，苦难里面最严重的是生死，是轮回。啊，释迦牟尼佛19岁离开家庭。啊，这个年轻人好学，广学多闻，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到，所有的学派他也都参学过。啊，古时候哲学之国，啊，到30岁他放弃了。为什么？他所学的这个解决不了生死轮回的问题，放弃之后，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表演给我们看，什么能解决问题？定，他就开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去戒定慧三学，啊，这就是佛法里面的学术，分为这3大类，啊，戒律、禅定、智慧。智慧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头学来的。啊，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一本深入，常识熏修。啊，学东西学一样，无论哪一样都好，不能学多。啊，为什么？所有一切法，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怎么个平等法？通通帮助你开悟，开悟就是平等了。这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都用这方法，啊，归纳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佛教把这个传到中国来了，就是他教学的方法理念，中国人聪明的。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圣人孔孟老庄跟印度佛陀的智慧可以说是平等。如果孔子、老子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圣人。地位啊，智慧的地位。德能的地位相等，只是名称不一样。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再仔细去观察这个世界上这几个大宗教，

啊，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啊，这个回教，啊，这些大的宗教，你去读他们的经典，发现什么？发现都是大彻大悟之人，他们的创始人，这些人谁教他的？没人教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这么多经，他不是学来的，他所学的全没有啊，所学的跟这些人相比都比不上。他是开悟了，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他不是妄心啊，妄心里头流出来的是烦恼啊，真心流出来的是智慧啊。换句话，真心呢，定到极处就是真心。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我们说的好，你看他明心见性，他对五祖的报告啊，你见性，你说来我听听，什么事情？他只讲了五句，五祖就说行了，衣钵就传给他啊。第一句，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自信，没有想到自信，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这第一个讲清净，第二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就是念头，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真心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啊，本来就具足的，具足什么？智慧德能相好啊，具足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啊，我们叫全宇宙，全宇宙是我们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啊！你要是觉悟了、见性了，你就晓得整个宇宙的状况。今天科学家所在这里探讨的，你全部知道啊。第四句，本无动摇，这就是禅定啊。所以为什么要定下来？一动就是妄心，真心不动，所以我们要修定，修到不动了，真心就现起啊。最后一句，真心起作用，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万物从哪里来的？自性所生所变啊，自性生的，能生万法啊。能大师就说这，说到这个地方，五祖就衣钵传给他了。他是第六代祖，这个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为什么？他先定，也就是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他在定中，他见到清净啊，他见到本自具足，什么不知道？你问他什么都知道，他没有不知道的啊。许多人拿到佛教的经典向他请教，

念给他听，他给你讲解，讲的头都是头。啊，这是真的，真心里面流出来的真智慧呀。我们现在细心去观察，所有大宗教这些创始人都是真心自信丢出来的。啊，这个道理我早年在台中求学向李老师请教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读的这些儒家这些东西道家的东西觉得有些地方跟佛教讲的是一样的，很高的境界，像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佛菩萨境界，普通人说不出来，这不是学来的。我向老师请教，我说孔孟老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不是佛菩萨才来的？老师笑着跟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上没证，理上讲得通。从这些地方慢慢就诱导我们走向什么？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真心里面是第一德就是爱，佛家讲慈悲，这个爱心是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万法，平等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大爱啊，大爱是自信第一德了。啊，连你的冤亲债主都爱他，为什么？知道了，他有真心，他迷了，做糊涂事情，他一觉悟不就成佛了吗？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啊，所以佛陀的教育是叫你成佛，啊，成佛是叫你回归自信，回归真心。那我们学佛这个路子就非常明显。我们从现在起啊，应该用什么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用真心啊，真我们一下谈不上，为什么？用真心的是菩萨，化身菩萨。我们今天用儒家讲的中庸上讲的诚啊，真诚到基础。什么叫诚？不自欺叫诚，不欺骗自己，我就不会欺骗别人啊。一生守住这一个字，这是圣贤功夫。啊，一个人不自欺，不欺人，这是中国的圣贤君子的基础。啊，大根大本。他跟佛法完全融通啊。用儒来讲佛，用佛来讲儒。佛讲儒，把儒的境界

如讲佛，把佛教化众生的面推广，所以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 缺一个都不行，三足鼎立。戒定慧都不容易，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社会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啊，所以这个时代问题多了，圣贤教育没有了，伦理道德没有了啊，全是色情，全都是杀盗淫妄啊，小孩都有自杀的念头，这在古籍里头找不到，没这个记载，可是现在很多啊，这是要我们不能够不注意的。啊，怎么来解决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汤阿弥说的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能帮助这个社会恢复秩序，能把太平盛世再找回来。啊，那么这篇经文第一句，闻法欢喜接受，还能落实，行就是落实，这叫持学，真正学到东西。啊，念老在这个地方这几句话是：是诸正思，正思是在家菩萨啊，我们中国人讲居士，比居士高，德行修文，真有修持，成正思。啊，尊佛开始。往矣，极乐世界。啊，佛劝导这些菩萨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请教，啊，得见无量寿佛，闻受妙法。啊，闻后若能信，能信，能要，要上爱好，接受，奉献，这四个字，信、要、受、行，这才是佛弟子。如果信了，还有烦恼，不快乐。没有完全接受，没有落实，这个信是假信，不是真信。真信是真心要爱好，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喜欢，完全接受，依教修行。

啊，四个字具足，这是真正相信。啊，我们叫真信佛弟子。啊，真信佛弟子。

这一句说，我们一心一意志愿就是求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这一念，做到这两句，这两句重要，我再念一遍：信要受信，一心只求净常。下面是彼蒙受记，你必定得到佛给你受记啊，受记是预先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开悟，什么时候成佛，你在什么世界成佛，佛的名号叫什么，预先都告诉你了，这叫受记啊，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成佛了啊，正觉，阿罗汉正等的，真正觉悟。得到正觉的人超越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不见了，正等正觉是菩萨，比正觉高一层，那佛呢再加个无上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圆满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会所里的书，闻法要受行者，闻弥陀所说法，受持奉行也。那么我们在此地，这部经释迦牟尼佛说的，里面有很多的话是阿弥陀佛原话，释迦转告给我们，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的等于是阿弥陀佛亲自对我们说的，没有那样啊，释迦牟尼佛传话不会传错一个字，重要的受持奉行。净严书里头说，自于当来得妙净土，明得净土，这些菩萨们将来成佛了，无论在哪一个世界事先成佛，他都得到净土，这个净土跟阿弥陀佛净土完全相同啊。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有人问他啊，佛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心不清净，住的是秽土，佛心清净，住的是净土，为什么你老人家住的跟我们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进来之后，他本来盘腿的，他把腿子打开，一只脚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大家看这个大地变了，变成极乐世界，才知道释迦牟尼佛自受用的土是净土，跟我们在一块教我们不嫌这个土，我们看

什么土叫什么土啊，它随我们的缘，不随它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不但是阿罗汉、菩萨、佛居住的不一样，就是天人也不一样。啊，欲界有六层天，每一层天都不一样，没有两样东西是相同的。啊，妙极了，你的心清净。你居住再繁华的地方还是清净，你心不清净，找一个清净的山上去住，心还是不得清净。所以这是功夫问题，功夫深，无处不是净土。净土前面加个妙，那个妙就是他自受用，他见到，不到他的境界见不到，这叫妙啊。我们住我们的世界，他住他的世界，他能见到我们，我们见不到他。所以我们的努力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净隐疏月，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隐净隐疏隐的很多啊，这个净隐是寺庙的名称。净严寺，隋朝时候的，啊，唐朝，隋朝时候，净严寺的慧远大师，名字跟我们初祖相同，不同一个时代，啊，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是晋朝时候的，啊，这个慧远是隋朝，唐朝前面，隋朝，啊。他的注解里头说，自语当来得妙净土，明得净土啊，这慧远书上说的，又慧书里面说的，清净处即是净土也，上所谓彼尘如是刹意也，意思两书同旨，这两家说法是一个意思，均以建立佛国为的清净处也，但从心地法门而来，清净处也可别尽一切，则指本净妙心也。本净妙心，那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本净妙心，妙心现妙土啊，他能闻法现受，一念相应，直彻心源，朗然大觉，本然清净，顿其法身，一时得知清净处，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这是讲自信清净心，这个讲话的意思是，啊，
直斥心云，这一念相应，心云就是自性啊，心之本源，本源是能性，妄心是所性，妄心叫阿赖耶识啊，六道凡夫，四圣法界都用妄心啊，妄心现的幻象，所以六道轮回是假象，十法界也是假象。为什么？它有生有灭，而且生灭的速度非常快啊，快到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想象也是平道，没有它那么高啊。我们今天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有分别，有执着啊，这就是妄心。这个妄心一秒钟它震动多少次啊，我们今天的电视，电视一秒钟震动是100次，已经把我们骗住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啊，我们现实的环境，这个波动现象一秒钟是2240兆次，弥勒菩萨在佛经上告诉我们啊，他的原文是破手弹指之间，有32亿8000年啊，念头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啊，这句话我们现在把它换过来，32亿乘10万，得出来的数字是320兆。这一弹指，它的频率320兆，那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年纪轻，体力很强，很快，动作很快，一秒钟可以弹7次，那再乘7，这个乘7就是2240兆。一秒钟，我们怎么会知道？无法想象。啊，量子力学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那物质是什么来的呢？是念头，在高频率，就是高到一秒钟2240兆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觉，不是真的啊。它存在的时间多久呢？就是224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已经波动了2240兆次，那个一次我们怎么能找到？
这是佛经里面的量子力学，就佛经里有科学，有哲学。啊，我入门是方东伟先生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啊，上这一堂课，我感到很惊讶。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的，对佛教的印象特别不好。啊，因为宗教有高级低级的，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佛教属于多神教、泛神教，这属于低级宗教。啊，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方老师告诉我，他你还年轻，你也不懂。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入门的。啊，最高的享受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一生幸福快乐美满了。啊，我从这里入门之后，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不很久，就认识张家大师。那方老师是研究哲学的，把佛法当哲学研究。那佛法这么好，张家是专学佛法的，得有功夫，有修行的，有真功夫啊，所以我就亲近他了。啊，也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他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向他请教，啊，他叫我看这些书，看了之后我向他报告，有问题向他请教。我跟他三年，他走了。我跟他那一年，我26岁，他65岁，他65岁，他走了那一年68岁。啊，那么像这样的善知识、好老师，现在找不到了。啊，这就是佛经上说“众生福薄”，所以要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才会遇到贵人。啊，真正遇到善知识。啊，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不知道累积功德，真正高人从你面前走过，你不认识。啊，所以深一层讲，那就是自信，跟慧能大师同样的境界。啊，回归到清净，回归到如如不动。啊，然后你见到不生不灭，它没有波动现象。妄有波动现象，定了波动现象就没有了，没有是真的。啊，所以修定重要。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一面是求生净土，同时也在修定。啊，为什么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修定啊，所以读书千遍，其意义自见。读书读一千遍修定。啊，读书的时候不要去想书里的什么意思，书里头没有意思，特别是经书啊，佛经圣人典籍没有意思，它是活的，它就叫你得定，定了之后开智慧，智慧又开始无量意，你跟别人讲这个经，给十个人讲，十个不同的方法，不一样。啊，对方呢？对方真的利益，都得好处。好的。啊，所以要自见其意。自见怎么见法？定就见下了。我们见不到他的意思，是因为起心动念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把我们的雾门堵塞了，啊，它流出来的不是智慧，是烦恼，是习气，这一点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这一念相应，这个相应就确确实实这一念里头感觉平等，没有夹杂，跟真心相应。啊，这一念相应好啊。这就智慧开了，朗然大觉啊，本然清净，顿其发生，这就是真的无上菩提啊，成佛了。所以得知清净处，这是最极清净啊，乃至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一念静心，一念静心，啊，静心跟静心相应，静心跟静心相应，这一刹那之间，其余清净处就开悟了，啊，这就是自见其意，啊，读书千遍，自见其意。在其下，在至诚念佛，跟我前面讲的意思一样，我们做不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佛境界，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用中庸里头，中庸讲至诚，啊，至诚念佛，至诚也是没有妄想，没有执着。啊，净念相继，中无间断，暗合道妙，这是即念立念，是可称为明智清净处也。啊，自自然然的跟自心相应。啊，用至诚的功夫，所以学佛的同学，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至诚啊，念佛就更好啊，用至诚心念佛啊，真诚到基础，然后跟
一念

跟一心相应啊，用这个方法也可以，也算是真修行人。这如上诸人一笔得与无量寿佛得蒙受起，将来借笔作佛，或贤家，或名印，则因人之智慧愿行善根福德而已。不一样啊！为什么每个人智慧不一样，愿行不一样，善根不一样，福德不一样，所以你感到的有贤家，贤是你自己知道明显的来加持你啊，明印，明印是佛加持你，你自己没有感觉啊，佛真的保佑你了。我们要相信念佛的人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啊，不得佛菩萨加持不会成就。在这个时代，魔王外道太多了，你做坏事他们加持，他们的能量大啊，佛有能量是因为我们自己心不够清净，能量不能超过魔，我们起心动念里头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这就是佛为什么不能显加，是障碍在自己，不在佛那边。我们自己有障碍啊。近代修佛人海贤老和尚啊，诸位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就下田，跟着父亲种地，啊，20岁感到人生太苦了，出家学佛啊，师父了不起，师父是开悟的人，不是开悟的人不认识，认识这个人是个法器，好好培养他，他有成就啊。他表现在外面老实听话正干，一生都没有改变过，对于一切人对一切事老实听话正干，所以师父给他剃了头，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非常认真念了92年啊，睡觉睡着了佛号就断了，清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一切时一切处，心里佛号不间断，口里的有事就不念了，但是心里头没谈，这真功夫啊。念佛有3个阶段成就，第一个阶段
功夫成片，真的打成一片，我刚才讲的是功夫成片啊，念多久才能得到？一般是3年。那么我们就能想到，老和尚23、24岁就达到功夫成片，有这个功夫，佛就给你通信息了，就是加持你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你盘腿打坐念佛，入定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在功夫再深一层呢，四义心不乱啊，四义心不乱开悟了，到了啊，他的师父也告诉他明白了，他听不懂啊，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啊，应该在30岁左右得四义心不乱，40岁左右正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什么都知道。师父告诉他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偶尔必要的时候露一点神通，所以有很多人知道老和尚有神通啊，《咏思记》里头有记载，诸位可以看看，很难的啊。对老师的教诲，一生受住啊，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你想想看，23、24岁，阿弥陀佛就通知他。他求往生，佛不答应。佛说你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榜样，叫表法。他是奉命住持的，不是他的寿命。他的寿命我想应该跟他师兄弟，跟他的兄弟父母差不多，70、80岁啊，90、100、102，我相信这是佛加持的啊，不是他的本命啊。我也相信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见他就往生，所以他天天等看有人来看他有没有带书。你想想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义，谁会带书给他？这不可能的事情吗？哎，居然在13年，大前年，13年元月一月，有一个居士真的带了一本书。哦，他一看到就非常欢喜，问他：“你这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

发现唯有圣战士欢喜得不得了，回到疗房，把他的好衣服啊穿在身上，搭上袈裟，把这本书拿到手上来碰，要求人给他照相。大家也很惊讶，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替他照相。啊，这张照片照完了，三天之后他就走。啊，走的那一天，白天还干一天活，在菜园里面整地、种菜、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到黄昏的时候，人家说的。天都快黑了，可以收工了，明天再做吧。他给大家说，快完了，快做好了，做完了我 就不做了。他话里都有话，人家到第二天想起，哦，他说做完了就不做了，他往生了，晚上往生的。他还常告诉人，我快要往生了，啊，不多久了，有人就告诉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大家来给你助念。他拒绝了，我不要人助念，助念靠不住，我自己念佛往生。啊，真的走了。这张照片留给我们做纪念。

所以这个加持啊，缘分不一样。我们要相信，认真去念佛，放下这个世界，在世界什么都不必想，全是假的。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一定要抓住。老和尚常常劝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啊，全是假的，统统放下，就对了。这个地方的解释注解，极乐国土，超深微妙，这是形容这个世界的美好、微妙、无有边际。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没有边际。就是我们不知道啊，好像我们看电视频道都在这个荧幕上，咱们有暗它不显啊，我们跟它相应它就显出来了啊。所以古人又讲在哪里，就在当下了。你要不相信，那就十万八千里；你要相信，就在当下，没有边际，没有量数。这个世界太大太大了，不可称数。故云：无边殊胜长。啊，彼之刹土，超于十方，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啊。是否

没有这种插图啊。啊，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他怎么成就？阿弥陀佛48愿成就。不可证说，啊！故云无边殊胜刹，彼之刹土超于十方，真有阿弥陀佛殊胜本愿之力，故云其佛本愿力。原因就在这一句：十方众生因为弥陀第十七愿、48愿、第17愿，诸佛称赞曰：“得闻。”命好 这十方众生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有本愿，希望一切诸佛对他称赞，宣扬极乐世界，他在那边戒引，帮助这些往生的人个个成就。所以因为佛介绍，大家闻名发心，发心往生，闻名得佛，这第十七愿，闻名得人等愿之加倍，彼戒信愿持名得生极乐真不退转，故名于往生，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这是正如第十八愿所说的：“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愿生我国，生念必生。”这第十八愿这些愿。在日本的净土宗有一个派别，就是专修第十八愿。能不能修得成？能，真放下去呢？可是你把其他的47愿放下，专搞这一愿，这不能完成。先得把世间法放下，然后佛法也可以放下。金刚经上有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要把非法放下，然后法也放下。只有一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决定成功。这个理我们要懂。那我们今天怎么放下？放下是不是什么都不干了？不是，什么都干，什么都干。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就是干了，无住就是放下了，无住跟生心同时，那就是说，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放在心上就是放下。”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心里面只装阿弥陀佛，我干的善恶都不放在心上，这么个意思，这就对了。这个样子念佛相应，功德无量。念念都得佛力的加持。所以知识分子喜欢读书，那佛教的什么一门深入读书，读一本书，随便什么书都可以。通通都能成就。没有分别。为什么？
是用这个方法叫你得禅定的。这个夜门深入读书千遍，这是戒。这不是别的。一门深入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这是修定啊，把心定下来，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成功了，自见其意。这里头无量意，为什么？他自信生的，见自信就见无量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这么个意思。那么第十八愿是真的，不是假的。早年我在美国，1983年。这84年的事情，美国佛教会成立了，在马里兰州，请我去做会长，我参加这个法会，我回到台湾之后，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周广大先生得了癌症末期，医生劝他回家，没无法治疗了。这个时候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家里人到这个时候被逼着没办法去求神求佛，到处去拜拜，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也找到我们这个佛教会。我们派了四个同学去看他，看样子是没有办法治疗了，就劝他念佛求神解脱。他就相信。同学们打电话告诉我，好，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不要再找医药医疗了，统统放下，希望他家人帮助他一起念佛。我们派四个人一班轮流念佛，日夜不间断3天，他走了，真我死了。瑞相非常好，走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念佛声中完事了，火化又设立，在外国。我在美国那段时期，有些往生都瑞相都很好，还有预知时至3个月之前就晓得。在旧金山有个老太太，老居士，她往生，他跟他儿子媳妇有个小孙子在美国去，接他到美国去是带小孩看家儿子媳妇都有工作，小孙子长到4、5岁了，送到托儿所，白天就是一个人在家念佛他往生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只这一天早晨大家起来的时候，老太太没起来，都是老太太起来做早饭的。这一天老太太没起床，推门看看房间，她老人家穿着海鲜，盘腿坐在床上，走了，叫她把她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可能晚上走的。看看她留的有遗嘱，写得清清楚楚，还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都做好了。样样准备齐了留下来，不麻烦任何人。

看他这样做的这些事情，至少三个月之前他知道，他才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同参道友去看他，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啊，他不能说，说了就会扰乱，就去不了了。啊，不肯说，走的时候也不让人知道。啊，平平安安走了。这些我们都要懂。最近去年年初，就是潮州这个谢总他父亲往生，跟这一院完全相同。他父亲生的时候不相信佛法，没有念过佛，儿子着急劝他，老人家摇头，到临走前两个小时，快咽气两个小时，最后一次跟他爸爸讲佛说的有记录时间，相不相信？爸爸点头，我倒很高兴，记录时间有阿弥陀佛，再点头，好，那你跟着我念，带着他父亲念，念了一个小时走了。啊，一千多人参加他这个送他往生。啊，有人看到莲花，看到佛光。啊，有异象，大家都闻到。这是八愿真的，不是假的。啊，儿子做好事，做道德讲堂，救了几万人，这个功德加持给老先生，啊，让老先生在最后这一个小时念佛往生。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融，延迟境界 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

0: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5: 师父预知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是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制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

0: 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桥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 真是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剩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可我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还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会做饭的，还保不平时。
4: 保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那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

0: 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 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种活是的，
5: 是的。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7: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

0: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教过我们。
3: 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铺，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在上头阿中啊，他又给我

0: 头痛，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1: 哦，在长春是？
0: 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3: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田。
4: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钱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4: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现师的照片，并得知海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8: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9: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1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定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

0: 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

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

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诸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

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
而说

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

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

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繁恨，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清净欢喜，

的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的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

第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

显起，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
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

不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一叶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一叶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一叶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
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

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

王离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

此偈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
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
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

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
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
譬如

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犹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

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事遇事。

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

0: 四时，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为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

皆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
善

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

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
素养未尽。

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十文第四十七。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

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9页第一行看起，819页，愿神成佛。请看经文，这有一首半偈，一共是六句，菩萨心之愿，愿其过无益，菩念度一切，过法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顿彼岸。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菩萨心之愿以下这六句经文，表已得往生之诸菩萨感佛深恩，誓思阿弥陀，显发大愿，故云心之愿。这个意思是说，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每一个人都感恩，感阿弥陀佛的深恩。用什么来感恩？用大愿大心。大愿大心就是誓思佛陀，发大誓愿，以阿弥陀佛做老师，每一个人都发大愿，这个大愿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所以说心志愿，慧疏有解释，志愿者，什么叫志愿？弥陀尊舍土舍身，还要舍身
阿弥陀佛包括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他教学的场所，是一个大道场啊，大道我们无法想象，古德常说的大而无外，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你找不到。

到外面，我们只能用一句话去形容它，无法想象。就这句话，跟虚空法界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先前居住的国土也没有离开。换一句话说，是在弥陀佛国土范围之中，没办法离开的。可是我们见不到。到我们往生到佛国度了，就见到了。生在佛国度，无比殊胜。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菩萨看我们这个地球，就像在眼前。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丝毫也没看错，一刹那都没有离开，这是摄土。第二个，摄身。生是讲的众生，众生范围之大，也是不可思议。这个生没有讲极乐世界，也没有讲娑婆世界，他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无量的众生，这些众生包括六道十法界，一个也没有漏失掉。啊，第三个是身，这个身是法身。啊，法身就是圆满的自信。大乘经上佛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话很重要，为我们说明白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同一个身。那如来有法身，有报身，有应化身、报身、诸十报庄严土，啊，也就是化身现十报庄严土，同时也现十方三世。一切刹土里面的应身化身，应身化身无量无边呐！啊，那报身呢？报身也是无量无边。啊，报身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土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那个自性就是法身啊，法身能生一切法，能现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报土。这个报土一般归纳起来像三大类：十宝图、报身菩萨修学的所在啊，另外方便有余土。佛以隐身在这个地区去度有缘众生，这个缘很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过去无量劫生生世世无论他堕落在哪一道，恶鬼地狱出生也包括在其中啊，就六道无量劫来啊，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与佛都有缘，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善根非常深厚，语言成熟了，遇到阿弥陀佛，遇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这一些等觉菩萨，这些菩萨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与佛有缘，也与这些菩萨们有缘。我们要晓得，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他见到了，听到了，不相信，不能接受，这就是没有缘。我们自己认真反省自己，知道自己跟佛有没有缘啊？肯定有。为什么？如果没有缘，这两个小时这堂课啊，你听不下去。你能听这两个小时一堂课，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缘虽有，但是深浅不相同。有人缘深，一听呢就得利益，听个一句两句他就开悟了，缘深的缘浅的就不行，他要听几年，要听几十年才会开悟啊！所以开悟早晚，往生品位，这是与佛语言的深浅而来的啊，能不能往生，那是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相不相信。如果是

圆满的信心，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那么你这一生肯定决定得生啊，生到四土三辈九品，哪一个品位我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佛知道，极乐世界里面的诸菩萨都知道。为什么？他们见到你无量劫来修行的前身，到西方感的果位不一样啊。虽然感果不相同，但是极乐世界妙殊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为什么？通通都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这一得加持，我们的品位不相等，但是我们的待遇相同。原本在他方世界待遇跟品位都不一样，有差别。极乐世界品位有差别，待遇没差别，不可思议，无比殊胜。诸佛如来都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从哪里赞叹？就从往生到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待遇上来说的。阿弥陀佛太伟大了，真正了不起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上上品是等觉菩萨，下下品是凡圣同居土，差别很大了啊！但是享受平等，享受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身体？你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是什么？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境界分，阿赖耶的三细相里头，境界相有生有灭了，生到极乐世界通通都转八十乘四支，所以你的身相跟佛一样，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所以叫无量寿啊。每一尊佛

的插图，六道里面的轮回众生，没有佛力加持，所以苦不堪言。眼睛割了一张纸就见不到了，耳朵距离远一点听不到了，六根虽然起作用，作用范围不大，很小的范围，本能不现前。可是到极乐世界并不是你修得的，像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真的是六道凡夫，佛经上讲的六种神通我们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有了，阿弥陀佛加持给你，天眼能看多远，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看得真切，如对目前，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从美国传来的画面，从欧洲传来的画面，如同现场一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什么科学技术的价值啊，需要用它的机器能看到，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不需要用这些工具啊！你在极乐世界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们还在这个世界，你在极乐世界看得很清楚，如同我们看电视一样，比看电视还要逼真啊！电视还要许多机器跟它配套，极乐世界的天眼任何帮助都不要，想看哪里就在现前啊！想听什么地方声音都听到，跟佛的德行能力一样大，佛能见到我们都能见到，真正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很难得了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要珍惜，要相信，不能怀疑，要接受，要依教奉行。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决定见阿弥陀佛啊，以阿弥陀佛做我们的老师，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专修敬业，决定往生。怎么个转法？转
转到极处

就是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生当中下定决心，这一句佛号不离口，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妄想，没有一个杂念。你能算得上这是佛陀的阿弥陀佛的真实弟子，将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怀疑，决定成就啊！啊，经上说，图极乐世界。众生佛陀教化的弟子，这个地方的众生是极乐世界的弟子，已经往生去的人。啊，发生这三桩事情都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只能说无量无边。无量无数。只能用这个概念。想想不到啊。我这会说的问本是至极难思。我们用一句是无法想象。啊，菩萨愿同于此啊。故亦愿摄如极乐之佛刹，度无量之众生。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尽灯不退，正佛法身，是为菩萨之利他心。我们要发这个心，什么时候发？现在就要发。过去糊涂啊，不知道啊。现在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给我们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就应当依教奉行。我们要学那些已经往生在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发了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度生大愿。弥陀度生大愿，具体而言就是四十八愿，本经第六品，我们前面学过四十八愿。啊，是菩萨的利他心，真正发大愿。自己
很辛苦。为什么？自己修行功夫没有达到无助身心、身心无助的境界。那是什么境界？法身菩萨。那是十报图里面的菩萨，他们的境界。我们发这个心，有苦有乐，无助身心的菩萨没有苦乐，他虽然发的大心，效法弥陀，普度十方有缘众生。还有喜乐，这个菩萨现在有吗？有，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把他看作普通的人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是我们现代这个世界学佛的榜样，修净土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好榜样。

我们要记住，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20岁出家，就住在一个小庙里头。这个小庙里面一共只有5个人。五比丘在一起修行，标准的道场，跟世尊当年在世乐严园很相似。修什么法门？海贤老和尚专修念佛法门。他们几个同修，有修禅的，有修密的，有禅净双修的，只有老和尚专修净土。啊，可是他们四个人通通有成就，都成为佛门的大德，佛门的模范。我们过去总以为六合敬的僧团在一起是共同修一个法门，没想到他给我们的表法，四个人住茅棚，每个人修的不一样，但是是六合敬的僧团。见同解，戒同修，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

我们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个人修个人的可以在一起啊，互相照顾啊。啊，几个人在一起共同修同样的当然更好。实在找不到呢，找不到就找不同的也行啊。甚至于可以找不同宗教的人在一起共修。我学佛，他学基督教的，他学天主教的，啊，他学伊斯兰教的，我们几个人住在一个地方，修六合敬，个个都能成就。成就之后呢，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为什么？哎呀，原来是一桩事情啊！基督教修行的目标是要升到天堂，他修得好，真到天堂。我们念佛念得好，修成西方极乐世界，真到极乐世界了。啊，那个伊斯兰教修行的要到天元，他也真到天元了。结果到那个地方之后，会看到怎么你也来了，他也来了，啊，这皆大欢喜起来是，原来是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呢、啊。我们叫极乐世界，他叫天堂，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他往生到天堂。一见面的时候在一起，一个地方啊，才知道众神一体，他们叫上帝，我们叫阿弥陀佛，他们叫真主，我们叫阿弥陀佛，真主就是阿弥陀佛，上帝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一桩事情，所以到那之后恍然大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因为地球很大，在我们看起来很大。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讯，佛要度一切众生，怎么度法？现无量的身份，众生喜欢什么就现什么，随众生心因所致量，这些众生喜欢天主，就现天主身，喜欢上帝。就现上帝身，啊，喜欢天国就现天国身，随心因量啊，所以大家不相往来啊，各修各的都成功了，修成之后到达地方也够，那现在我们。交通方便，这个科学进步，资讯发达了，地球变小了。啊，怎么变小了？我们从台湾到美国去，横渡太平洋，过去坐船要一两个月，现在飞机十个小时到了。两个月的行程变成十个小时啊！我们飞到欧洲，到英国伦敦，12个小时
啊，在过去，因为这个弯子很大，转一圈，有时候遇不到 好的风，差不多走半年才到。啊，最快也要三个月。啊，三四个月的行程变成12个小时。我们现在日子怎么过啊？我们距离也都要缩短了。宗教是一家了，众神是一体，每个宗教里的拜的神是一个，不是两个，一体，有证据。六祖坛经里的时候，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宗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宗教里面的神，宗教里面的天国，宗教里头的极乐世界，宗教里面的佛菩萨，自信生的。能生能现是自信啊，所生所现是万法了，万法一体，所以众生一体。万法也如，所以宗教一家不能分。啊，我们进入教堂，我们用我们的礼节去拜真主，去拜天神，像礼佛一样三拜又饶三扎，有没有错？没错。为什么？他就是佛陀，他不是别人，佛陀的化身。啊，画一个不一样的身，我们就不认识。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是阿弥陀如来。是真的，不是假的。学了佛之后，我明白了，印度人称佛陀，中国人称圣人，古圣先贤，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老子，他们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都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为孔子。啊，他姓释迦，是释子。啊，孔子、释子，圣人，中国人称为圣人，印度人称为佛陀，是一不是二了。你看看他们流传下来的经典，他怎么教导我们？孔子、孟子怎么教我们？释迦如来怎么教我们？阿弥陀佛怎么教我们？以鼻孔出气，没有两样啊，通通是自信的，自信能生万法，所以佛家没有讲

没有创世纪，没有说哪个神来创造宇宙，佛法没有说，佛法说自性变的，啊，世间一般宗教里头都说宇宙的缘起是神造的，啊，那么在佛法讲自性能显。能生能现，能造宇宙万物的自性，神就是自性，真主就是自性，是一不是二了，啊，所以众生一体，宗教一家。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因果汤恩比说得好，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化存在不久，我们不知道这事情，这个是个专家，一生专门研究地球上的文化，这人类文化，他告诉我们地球上曾经有20多种文化，有过这么多，但是在这个世界也只有200-300年的命运啊，200-300年消失了，不是专家都不知道了啊。人类历史先由宗教，宗教产生文明，产生文化啊，那么中国文明还在，现在遇到危机了，这个危机就是汉字文言文，现在人不学汉字不学文言文，那我们中华我5000年的文明会中断啊，大概还能够存在多久呢？我的估计100年，危机现在已经看到了啊，这个载体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的得力于最优秀的文字，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只要这个文字存在，文言文存在，中国这个文明就能够延长千年万世啊，它不会消失的。如果大家不学了，不学汉字，不学文言文，10年以后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老师没有了，现在还有几个老师啊，台湾还有几个，不到10个，我都见过，我赞他，我鼓励大家一定要传下去，如果没有传人，那就是无后为大，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了。后人说传人了，不是儿女多，儿女多一个都不能够承传，你就完了。儿女不能承传，学生能够承传，行。啊，学生也没有承传，断掉了。这个，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我们在台湾，现在我们有十个学生，我们聘请老师教文字学，教说文解字，教声韵，教训诂。啊，就在我们极乐寺去。啊，极乐寺是台湾第一个寺。什么叫第一？是佛陀教育的寺庙。啊，大家进入这个地方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殿堂。啊，这个东西教室，大大小小教室应该有六七个。啊，最大的教室楼下可以容纳1000多人。啊，有几个小教室，一个教室大概容纳20-30个人。我们带头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把它建成这个模式。啊，这个地方讲堂多，殿堂没有，我们也没有离开佛陀，我们大殿在顶楼，顶楼是念佛堂，里面供养西方三圣，供养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上面可以做念佛堂，可以打佛七，教室可以研究经教，可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佛教为什么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诸位要知道，佛法的学习虽然方法很多，84000法门，5000000法门，这些法门都同摄于戒定慧三学。啊，离不开戒定慧三学，离开戒定慧就不是佛法了。啊，那我们的信徒念佛，我们有没有离开戒定慧？啊，出家的学佛的受过三坛大戒，行事要有实质，要真干。啊，受了戒不能够依教奉行，那就破戒。破戒那是欺骗老师，欺骗佛菩萨，这个罪很重。佛菩萨不欺骗你，你欺骗他。啊，可是佛法里面说得好，

任何一门都能够通摄一切法门，像一经通一切经通，这不是假的。一个法门切入，门门都通了。为什么？明心见性啊，禅宗要明心见性，教下叫大开圆解，这一步间通了，步步间都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东方教育的微妙，跟西方不一样啊，所以东方的儒释道是一家，佛陀、戒定慧这种修学的方法传到中国来，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古时候的老师对学生他重视的是悟性，这学生聪明，一说他就懂，一看他就懂，一听他就懂，这是圣贤的材料，如何引导他成身成性，他的成就超过老师。这是老师教学的本事。我有能力教出的人比我高明，如果教出来学生不如我，完了啊，他不如你，将来他的学生不如他，这就下去了，到最后就完了。啊，中国人不如是，要别人站在我的肩膀上上去，更上一层楼，这才叫学生，这才叫家庭的子弟，世世代代出现人，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高明，心量大了，为祖宗增光啊，为众生修福啊，不是为个人啊。啊，孔老夫子一生没做官，他要做官不难。啊，一生教学，从事于教育工作，教育是所有一切法门的大根。

啊，儒家有一套教学的体系，讲得好，佛法也不例外，由浅而深，由远而广。啊，你看佛陀办学校，开悟之后讲阿含，讲阿含是办小学，阿含讲了12年，12年之后讲方等，方等是中学，8年，跟前面连起来20年，这20年扎根教育，没有根就上不去。啊，这20年扎根教育，再向上提升般若，这是世尊主要的教学。啊，课程里面是主要课程，22年。

前面二十年加上二十二年四十二年最后八年把菩萨的境界提升到佛境界研究完，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我们没错。佛陀是教育，教育是宗教，记住，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今天完全走向形式，实质没有了。我26岁学佛，认识张家大师，我向张家大师请教，那时候年轻，将来学哪一种行业比较适合我？啊，老师要我出家，他这个行业对你很适合。那是我一个人在台湾，无忧无虑，无后顾之忧。啊，我能接受。啊，告诉我，学释迦牟尼佛，当然要有学。你要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会走弯路，你会走冤枉路，你会走的岔路，会走错路。那怎样认识释迦牟尼佛呢？叫我念两本书，释迦方志、释迦谱。我们念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啊，这是经典上揭露下来的，就释迦牟尼佛的脸谱页。啊，传记。看了之后，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的社会教育很广，包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一生从事于教学，没有道场。啊，别人提供道场也接受，也不拒绝。啊，讲完了之后就离开。多半的时间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住在野外，真的得大自在啊！这个教育涵盖的范围太伟大了。啊，他们有一样不知道，你就问他，他都知道。他的智慧从哪来的？谁教他的？没有人教，是自己通了的，无师自通。在我在中国往前面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庄孔孟，他们跟谁学的？都没老师，都是武

思之通，我们无法理解。大乘经里头佛说过了，尤其是慧能大师讲得太清楚了，何其自。

量才艺，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样样都具足，一样都不缺，只要你坚信，你全就得到。你要不坚信，那就没法子。啊，你要能坚信，样样去做。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那么再往中国，历代都有几个明心见性的人。啊，能大师很特殊，因为他变成禅宗第六代祖，所以大家知道他。啊，还有很多没有他这么高的声望，真的通达了。怎么通达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通了，自己明白了。自己明白之后，再看看古人的注解，哦，原来一样的。这就给你证明，你这个悟是正确的，没错。跟佛一样，跟菩萨一样，怎么悟的？定就悟了。为什么要定？定是真心，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我们的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动的，动的妄心。那个不生智慧，生烦恼。真心生智慧，慧能大师都说过，他的第四句话是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不动，没有摇晃过。啊，所以修定，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通通修定。啊，读书千遍是修定，书里都有什么意思？没有。啊，你念华严经，华严经什么意思？告诉你，没意思。你就天天念，啊，念上一千遍，这经里头讲什么，你全都知道了。啊，不用华严经行，我用四书行不行？为什么？修定的嘛。知识分子用这个方法修定，好，他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至于书会背了，那是附带的，你念遍数多了，自然会背了。啊，其义自见的，你讲这个书讲给人听，你的学生是个人，你讲的是什么样子？啊，对甲讲的跟对乙讲的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根性不相同。你有能力辨别根性，啊，你讲的叫听众皆大欢喜，啊，各个人尊重你，佩服你，活的不是死。这种教学法现在没有了，满清末年还有。为什么现在不学中国东西？啊，古人说老实话，凡是读书考取秀才的，都有一点小定。为什么？他不会被社会负面的这些影响，影响
他不受这个影响。

啊，这就是定功啊。也就是说，他对于名闻利养、功名富贵看得很淡，啊，对于戒定慧看得很重，拐过弯来了。啊，现在世间人对戒定慧丢掉了，啊，纵然是受戒也不是戒，也做不到。社会的诱惑太大了，啊，所以他得不到定啊，必须要放下，才能看破。放下是第一关了，都不放下行吗？啊，智慧开了，能解决问题。今天全世界社会问题非常严重，要智慧来解决。心浮气躁，生烦恼不生智慧，他解决不了。啊，我们修净土念佛的人，刚才我们提到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有没有受过戒？有，受过三坛大戒，他能守得住，他真干。他对老师的话真听，真听话，真干。老师听话，真干。啊，那我们现在用这六个字多标准去找人，一个都找不到，没老实人，也没听话的人，更没有正干的人。所以现在教学教的人学的人比起过去差一大截，不要讲多了，五十年，跟五十年以前的人相比，水平非常明显的降低了，这很可怕。老师想传，没学生；学生想学，没老师。现在还有几个在台湾，我找到了。再过十年，这些人都是七十以上，还能剩几个？如果这些老师都没有了，想学没人教了，然后你再去知道。文字学留下来的是几个老师，宝啊，过宝啊！要天天教，还要做宣传，我要鼓励这些老师们，教的这些同学要出来做表演啊，表演录像在电视台播放，引起大众注意啊，中华民族存亡就在这十年，这十年一定要把文字学提出来啊，这是大孝啊！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就是汉字文言文。我们今天轻视汉字。

青史文言文，对不起老祖宗啊，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理念，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成就，老祖宗的历史，都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打开来要会读啊，要懂得他的意思。所以我期望年轻人在这上下苦功，一辈子做一个文字学的专家，不要怕没有出路。你能够教给两三个小孩，四五个小孩传下去，你就对得起祖宗，你就对得起中华民族，对得起全世界苦难众生，这是何等大的事业！啊，韩国把文字改了，越南把文字改了，日本也改了。原来这三个国家，在过去大概500年前吧，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以后他们自己改了，改了吃亏了，中国这一套智慧的宝藏他们没有能力阅读。如果他们不改，我们现在也在改啊，那我们将来要想学老祖宗的智慧，一定要拜韩国人做老师，拜日本人做老师，拜越南人做老师，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赶快起来拯救传统文化的根本。汉字是根，文言文是本啊，像种树一样，埋在树底下是根，那个主干是本。我们这一生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期望，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汉字文言文有人继承，不至于断绝啊，没有其他的指望。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我们会成愿再来，我有一个幻想，中国汉字跟文言文谁发明的？佛陀发明。六道的众生做不出来，佛陀做出来，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做得到啊，才能发明这套东西。所以西方没有，西方从来没有一个明心见性无师自通的啊，他们都是一个一个传下来，科学技术行没问题，圣学不行，就是圣学明心见性无师自通，这个西方的方法学不到，一定要用中国老方法，老方法好啊。要感恩，要恭敬，要认真。

真正认真学习，我相信必定有祖宗保佑，有三宝加持，他一定能学得好。啊，为什么？祖宗不会让我们东西丢失了，啊，不会叫我们这些古中国的这文明在世界上消失，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啊，真正发心学习、发心护持，都是了不起的大功德。所以这样度无边众生的，啊，帮助他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净等不退，正佛法身，是为菩萨之利他心，故以愿极国无疑。极国是自己的国家，极乐世界。啊，以极乐世界为标准，为榜样，希望十方诸佛刹土都能够像极乐世界一样。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诸菩萨他们的发心，他们的愿望，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圆成佛道。净言宿舍，愿即得土。啊，自己能够得土，同阿弥陀佛。啊，自己所得的这个国土，教化众生的道场，跟阿弥陀佛相同。啊，同阿弥陀佛，名国没有两样，名是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国土也没有两样，啊，名是指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啊，国土也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普念。平等大悲，愿普度一切众生，个个发起无上菩提之心。

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推行的最广的、产生效果最大的，就是电视、网络。如果有一天电视、网络频道一打开，看到什么？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传播公司都能这样做了，地球就有救了。啊，时间不要很长，一两分钟就够了。啊，电视一打开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唐朝时候，首都在长安，善导大师在那里教化众生，真正造成长安城的居民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

宇宙之间的大德大能的地德，我们要多鼓励这些媒体的主持人，他们有权，他们能做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一线，平等大悲，普愿度一切众生，个个发起无上菩提心，厌食轮回厌胜，同等极乐平安的，同生极乐国。好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自他不二，奉祀万亿佛，实际上数字不止万亿，无量无边诸佛，你说这菩萨多自在这一句我们要重视，不能轻易划过。为什么？会帮助你向往极乐世界。我们今天要看他方世界的佛都看不到要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报身，要到华藏世界，几个人有能力生华藏世界？生华藏世界条件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生佛的十宝图，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地方，就能够奉祀万亿佛？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你每一天去拜万佛，我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分身有一万亿佛，你分一万亿身同时五分钟十分钟就完了，就圆满了。你有这个本事，在这个世界是没法子你看非化变住常非是非心，化是变化，化身化身跟这个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化身是为了戒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阿弥陀佛发愿接引我生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接引，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化身菩萨也找不到一定要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化身来接引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多自在我们今天到在地球上得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可以坐飞机飞行，但是速度太慢，
啊，一尊佛的距离三千大千世界，天文学家算要用亿万光年来计算，光一秒钟30万公里，要走一年的距离叫一个光年，这天文上的数字啊，几亿几十亿光年。如果到极乐世界的人呢，他非一心病，他一念就到了，我想到那里去，人就到了地方。我们这个科学跟极乐世界比差太远了，极乐世界人做到，我们做不到啊。啊，极乐世界是心想事成，真的一点不假，想什么现什么啊，不想它就没有了，得大自在。啊，想诸佛如来，自己坐在那不想动，我不去行不行？让诸佛来到我这儿来，行。你这个念头起的时候，诸佛都在你面前，就在当下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看底下这个经文啊，奉思万亿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你看他拜完佛之后，听经闻法，就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这讲极乐世界的菩萨了。极乐世界这么美好啊，怎么能不去呢？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为什么？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辗转度脱，二得往生之无量无边菩萨，安住极乐。啊，这个是极乐菩萨的大自在啊！啊，佛能普供十方如来闻法受教，啊，又能够供养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佛慧双修啊，你跟谁学？你跟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学。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所有一切诸佛都是我的老师。无论你到哪个世界都受欢迎啊！为什么？弥陀弟子，人家对弥陀恭敬，对弥陀的弟子也就沾光了啊，都得到啊广大的诸佛如来赞叹的弥陀弟子的缘比什么都殊胜。非化非行有化啊，化指神妙难思的变化，啊，就像这些佛菩萨们

千百年前在地球上，变现出这么多的宗教，变现出这么多的文化来教化众生。啊，这个族群，我们这边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族灭种了，啊，没有了，找不到，现在找不到代表的，说不定呢，这些人跟佛有缘呢，佛统统带到他方国土去了，理上讲得通啊，哎，他们修得不错啊，佛带走了，不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上灾难他们没有，他们不受啊，不一定是他们的历史消失啊，汤恩比在叹息，他们到他方国土去，佛宝比我们更大，成就比我们更高，都有可能。所以神妙难思，安乐国者即极乐国，此即表极乐国中十方往生之正事，正是在家菩萨以及辗转度脱之菩萨，周边十方遍是诸佛恭敬礼敬欢喜听法，恭敬欢喜复还极乐啊，他们从极乐世界出发到十方世界就有了。啊，而且他们速度之快，我们想象不到。啊，可以这么说法，千百万光年这样的距离，他一念就到了。啊，不需要一秒钟，他就能到达。为什么？在这个大定的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距离没有了，百万亿光年呢，就在眼前，它没有距离，啊，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你要看几亿光年以前的事情，看到他就想起，看几亿亿年以后的世界，哎，也看到，都能看到，没有障碍。好学的同学们，你们念了这几句，啊，这一段里头讲的是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啊，说正事，以及辗转度脱的菩萨，这是在极乐世界住久的人。啊，极乐世界常住的人，正是是刚刚到极乐世界还不久，啊，新来的，后面是老住的，他们都能够周遍十方，遍施诸佛，能够亲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啊，恭敬，这是礼拜。礼敬，当人见面，第一个是礼敬，啊，然后听法，欢喜听法，恭敬欢喜，这是听法之后，啊，听法的时间长短，诸位要记住，没有时间了，就没有长短了。啊，一部《华严经》，我们听经好像感觉一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啊，实际呢，实际他已经讲了无量劫了。每个人接受能力不一样，有人一听就懂，有人要听好几遍才懂。有人要听一千遍才懂，还有人听两千遍才懂，真的。啊，一千遍有一千遍的悟处，两千遍的悟处跟一千遍不一样。啊，这胡晓林居士学《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他读一千遍，给予自己，啊，完全看经文，大意懂，能讲得出来。两千遍之后，他在讲第二遍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第一遍里面有很多没有看出来的，这看出来。有深度啊，到念第三千遍，第三遍这个佛讲在香港啊，在我们录音棚里面讲的，录的有光碟他可以在外面开讲座对大众讲，他也可以在佛学院教化学生，把这一部论点，把欧耶大师的注解讲透了，啊，这样的老师六年时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修成了。那告诉我，这两句话，古人留下来是真话，不是假话。他实验做成功了。啊，我们要实验，没有实验的人，没有人相信。我们希望将来汉学院的同学发心做实验，啊，汉学院学习期间五年，兄弟，五年专读一部经，我们不必多，有两三个人。啊，读《论语》，读四书，啊，去找白文的，没有注解，读三千遍。现在的环境比不上古时候，古时候环境是安静的，现在的环境是动乱的，修比古时候难，古人要三千遍，我们现在三千遍比不上古人三千遍啊，我们希望
能达到一万遍，大概有一万遍可以提到古人的三千遍。古人三千遍大彻大悟，我们一万遍可能达到，啊，就多有一本书。专攻啊，不能有妄想，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啊，今者跟古人没有两样。古人有四性，人之初性本善，今人还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改变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古人从小父母照顾到了，啊，甚至更难得的是母亲辛苦，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影响胎儿，叫胎教。啊，怀孕这十个月，母亲的思想端正，没有邪念，没有杂念，啊，让小孩禀受正气。啊，如果是读经念佛，那更好，那小孩在熏修佛法。啊，出生之后做妈妈的很辛苦，要照顾一千天，三年，三岁，小孩从出生到三岁，他一出生眼睛就会看，耳朵就会听，他已经在学习了。不要以为他什么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在学习。啊，所以不能让他看见的东西，不能让他听到的东西，不能让他接触到的东西都要禁止，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接触，对，一切负面的都不可以。让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看到这些，古人谚语说是“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扎的牢。到八十岁不会改变。这个孩子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不善的他会排斥，他不接触，善的他能接近。这个人呢，成圣成贤，叫圣贤教育。啊，圣贤教育从哪来？父母老师，父母扎根，老师接着教，接着带孩子，啊，也是以身作则。圣贤是教出来的，孔子他妈妈教的，孟子他妈妈教的，这历史上有记载。他妈妈不教，他也变成个普通人。啊，孟母三迁的故事，那就是不能让他接触的，不能让他看到、听到的。啊，不可以搬家。啊，第三次搬到学校，学校看到老师在教学，学生在读书，哎，他就会学着读书，这好环境。

能不注意。古大的这些例子是最好的证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何把下一代教好啊，这一代没指望了，全心全力重视下一代。所以我们也有个想法，孩子要从小教。实在讲，古人的做法对的，从怀孕十个月到出生1000天，这绝对正确。现在做不到，孩子至少要从3、4岁开始教。比较上困难，但是还能教得出来。啊，能够恢复中国古代的，那是最殊胜。啊，目的，终极的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就有能力把我们的教学范围扩大，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不是做不到的。啊，这是诸佛的事业，这佛事，真正的佛的事业就是教学。啊，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人开悟，帮助学生明心见性，叫做教学。学生不能明心见性，没有受到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最高的学位就是佛陀，你都要称呼。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这是学位的名称，希望每个人都拿到，啊，在家也能拿到最高学位。维摩居士是代表，维摩居士在家成佛啊，所以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拿到最高学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

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0页，倒数第四行，各叹佛德，分三段。第一段，各叹佛德，第27。请看念老的注解。上品第26品，是设法正寺知极乐国土离共天法啊，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一品，说的是来自设法诸大菩萨啊，正是通常在家菩萨的通称，从十方而来啊，十方就是四方四维上下，来到极乐世界礼拜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然后坐下来听法，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么这一品呢，是极乐菩萨遍知十方，离共诸佛，随即还归本土，听闻妙法。这一篇跟前面不一样的，前面是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来参学。这一篇要讲的是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也常常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闻法。品目见表诸天供奉彼佛，这一小段后面有的有四个字，极其深远。诸天天人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们有能力去参访西方极乐世界啊，像前面一章所说的，前面一篇所说的。

容简单的介绍到此地，请看经文。啊，这第一段里头，心。

请看经文。佛与阿难，佛告诉阿难尊者，彼国菩萨成佛为神，这一句很重要。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四徒三辈九品都包括在其中，这些菩萨们成佛的为神。念老注解里头有说到啊，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遍。佛与阿难，彼佛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间，佛王设法，无边金刹供养诸佛。本经，这些菩萨们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有能力到十方，十方里面一定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清净的刹土啊，去供养诸佛。本经所说的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本愿是四十八愿，威神是阿弥陀佛从因地到成佛无量劫中修集的万德万恒，加持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让他们都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佛，这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合起来福慧双修啊。下面给我们这一句说出不思议的境界，要多长的时间呢？一时间，我们吃一餐饭的时间，吃一餐饭的这个时间很短啊。我们现在一般的概念，吃一餐饭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当中，他就能佛往十方无边经常。佛往是来回啊，回来到十方世界去访问，访问完毕回来，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多长的时间？一餐饭的时间。去那边供养诸佛了。这是四十八愿里面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我们在这个时期，六道众生很苦啊，受的局限性很大。不要说十方世界，

我们就是在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想见我们的本事都见不到。啊，释迦牟尼佛住宝土，他的宝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什么人才能见到华藏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经论上告诉我们，一定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往生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佛的宝土，长寂光土，是相同的。一切诸佛刹土没有离开长寂光，长寂光是叫法性土，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啊，如来的报身住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帮助证得报身的菩萨们修行。啊，住在这个里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从原教初住，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就生这个净土。啊，如果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他肯定是生华藏世界。在这个地方修行，啊，他们有能力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可以住在极乐世界，也可以随意往返。啊，我们相信这些菩萨们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很深，他们会常常回来，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视线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一般人称它为祖师大德。他们实现不止这个身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能现无量无边化身。这个化身不分男女老少，过行过业。我们要问，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不但有，还很多。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菩萨化身在我们这个世界，地球可能早就毁灭掉了。

他们化身在这个地方，以各种不同身份教化众生。这就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体现了。佛这个话不是空话了，真来了。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给我们做增上缘，缘很殊特。为什么？有负面的，有正面的。啊，负面的为我们实现的逆境、恶缘，啊，实现种种作恶。我们要怎么学习？还有实现为善缘的，顺境善人，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不知道啊。如果要知道了，他们原来都是诸佛菩萨再来。来帮助我，来成就我。我们每天接触佛教，我们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修行啊。随逆境环境非常恶劣，人事非常复杂，而且都是找麻烦的，都是不善的，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应该怎么样？没有忏悔，没有怨恨，你不起贪嗔痴慢，外不生怨恨恼怒，修忍辱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修不施波罗蜜，随喜功德，随我缘啊。当中也有遇到善缘，称心如意，好人好事，有。现在恶缘多，善缘少啊。善缘怎么样修呢？不生贪念，善缘好啊，一有贪念就坏了。同学们一定要知道，知道你才能真修，对环境了如指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看破啊！看到环境真实的一面，心现了。《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自信，真心，真心

生能行，这个现象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这是妄想为识所变。识就是起心动念啊，有自己的妄想在里头，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杂念，升起对境界上的分别执着啊，迷惑颠倒。唯心，这个心是真心，生也现一真法界。唯识，这个识是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他啊，有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又变成了六道轮回，这是我们现前的环境，不能不知道啊。我们见佛很不容易，佛那边没事情，问题都出在自己身边，迷惑颠倒烦恼习气造成了严重的障碍，障碍我们不能见身心。障碍我们的本能不能现前。本能是什么？就是这一篇所说的这两篇前面跟此地，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能力，每一天去参学，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闻法，这个能力丧失了，机会就没有了啊！现在凭着科学技术，用无线电、用卫星、用网络啊，用最先进的媒体，可以把形象、音声传播这个地球，在地球上都能收看到。麻烦了，要许许多多很笨重的仪器帮助，哪有极乐世界这么潇洒？他睁开眼睛，想见娑婆世界的地球，地球就现在面前。想到地球上某个地方，这地方就现前。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现什么，不想就没有了。你说多自在啊，在这个地方学法难啊，除了净土宗，任何一个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想成就都不简单，几乎不可能。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众生没福报，我们要肯定自己没福报，自他不二啊。众生有福，我就有福了；众生没福，我的福报从哪来？啊，只有学佛的人懂得学佛，修最殊胜的福报，最无比的福报，最有效果的福报，成功最快速的福报，佛不领法传给我们。我们不相信啊，这佛法是什么？念佛成佛，很简单，一句阿弥陀佛。你能不能一句接着一句，老老实实念下去？我说出来，大家听得耳熟。就是时时刻刻念，时时刻刻断，连接不起来。日常生活当中连接的是什么？是妄想，是杂念。这个东西真的是连续的。你晚上睡觉，它还不断，还在做梦。如果我们把佛号念熟了，念成功夫了，不但白天不间断，晚上做梦梦阿弥陀佛，梦极乐世界啊，梦到他方一切诸佛世界里面去，像经上所说的。我们去拜访，去供佛闻法，这个梦不常有啊。啊，大概常常有的是无我梦，很多同学告诉我。梦见过去的人，梦见过去的事，啊，梦见三途，很少梦到天道啊。这什么原因？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恶种子力量大。它起作用，善种子力量薄弱，它被恶种子压住了，不起作用。这是很可怕的现象。这个现象如果在临命终时，善种子不能现行，恶种子冒出来了。来生到哪里去了？恶鬼、地狱、畜生，到这里去了。你说多可怕！啊，那么现在的社会，问我的人很多，我跟他讲老实话。老实话是什么？要存好心，

要说好话，要行好事，要做好人，死后啊，为什么？好事当中的好事，第一等好事，无过于念佛。海鲜老和尚念了92年，你看临命终时无疾而终啊，往生的那一天他不告诉人，没人知道，他从早到晚在大菜园里面工作了一天，整地、种菜、浇水、拔草，干到天黑。啊，有同学们看到了，劝老和尚：“天晚了。”可以收工了，他说快了，快搞完了，搞完了我就不搞了。这话里头有话，人没听懂啊，搞好了就不搞了，是搞好了，搞好放下锄头，回到小庙来佛寺念佛了啊，念佛就一直念下去了，念到睡觉的时候大家都睡了，他还在念，他在疗房里面不干扰别人啊。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请老和尚，老和尚完事了。你看多潇洒多自在啊，阿弥陀佛接引他走了留下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给我们现代人看，我们要想修复，要想成就，就得像他老人家这个样子啊，断恶修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干坏事多，什么是坏事？杀盗淫是坏事，妄语两舌恶口，其余是坏事，贪嗔痴是坏事。学佛的人干了，甚至出家的人也干了。为什么敢干？教理不明，因果不相信，他敢干。有人问我，这些人能不能回头？我答复的是一定会回头，到了有一天一定恍然大悟啊！那什么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不是佛来接引，是阴差无常来接引。

你就明白了，就觉悟了，通通知道了，来不及了。三途一度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轮回。 要碰到人生五千劫之后，才有个机会到人间来。到人间来，好不容易啊！到人间来，要是没有佛法，人死了之后又回到三途去了。 又要经历五千劫，好可怜呐、啊，好凄惨呐、啊，不能干啊！所以我劝人要放下佛在经上所说的真话。 没有一个字是假话，很多人以为是假话，我肯定它是真话。佛没有妄语，佛要有妄语，那不叫佛。一个人真正做到。 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你有的我不要，我有的你要，我就给你。我们这一生学佛60多年，就学这个。连道场你要，我都给你。 啊，我放弃了好几处的道场。

我希望你真正觉悟，真正回头，回头是岸的。我们一心一意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有一丝一毫放不下，就去不了。你要想去，统统放下，欢欢喜喜的放下。我这一生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到这，一生真正能有缘，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真自在啊。设方供养，我学印光大师李老师教给我，我们这一代印光大师是榜样，修净土的好榜样。设方供养，大师只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他就做一样，拿着十方供养，在苏州报国寺里面建立一个印刷厂，就是红花社。

啊，吟诵经书、善书。到处去送啊！啊，有钱的可以收回成本，这个书印制一本多少钱？以成本流通，没有钱的免费赠送流通，干了一辈子。红花社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啊，我学老和尚印光大师印经，我们印诵大藏经差不多将近一万头，啊，不但印书，我还买书。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人间消失。啊，现在时机不对了，有可能失传。这个征兆我看到了，我们有使命，有任务来挽救。怎么个挽救法？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的佛教所用的经典是从梵文直接翻过来，啊，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的，所以它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如果不认识中国字，不认识文言文，经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跟它无分，这样佛法就断了，多么可怕！所以要救佛法，先救文言文，先救汉字。啊，我们特别重视汉字文言文的学习。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早年教导我们这些人，告诉我们熟读50篇古文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如果能够背诵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是文化根之根啊，不在根上下功夫啊，这一棵文化的老树啊，是会枯死的。啊，文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失传。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的四库全书，我拿我这个供养去买了112套，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库会有，我给他买了330多套，
分送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全世界有灾难，我相信还会留个二三十部，应该可以吧，不至于失传。可是问题出来了，谁能读？我们要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继承这个文化事业，他们真正发现来承传传统文化，来承传儒释道啊。从哪里起？从德行起。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那是做人的根啊。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学佛？中国唐朝中叶之后，祖师大德把小乘

0: 这个修行啊，放弃了。啊，佛法是因定开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戒是佛法的基础。废弃之后怎么办？用儒代替小乘，用道代替小乘。所以中国元明清这个时代，许多高僧都在儒道上扎了根。
1: 好啊，
0: 这个一千年出了不少高僧大德，证明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啊，梵文经典翻成中国文字，用文言文来翻，可以。沉船千年万世啊，只要学过文字学的人，他都能看得懂。啊，梵文不行啊，现在几乎没人懂了。拼音的文字，汤恩比博士告诉我，顶多200年。200年之后，我们说话的语音变了。语音变了，200年前的东西，白话文写的看不懂了。啊，所以要把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啊，成效、经验传给后世，传给千年万世的子孙。他们能看得懂，他们能得到受用，只有中国汉字文言文可以做到，所以比什么都重要。啊，这几次我回到台湾，我接触的台湾还有几位老师，文字学的老师。啊，我请他们到我们极乐寺来开课。我这里有十几个学生跟他学，啊，他很高兴。为什么？

们这些学生比学校学生认真、努力、专攻，啊，他们教得很开心。难得了，这是我们当前的大事啊！啊，现在十方供养给我，啊，印经这个阶段过去了，现在我培养学生，我把这些钱拿出一大部分做奖学金，跟大学合作，大学真正开这个课程。我帮助啊！我要求学生发大愿心，把文字学传下去，自己发愿，我一生只做一个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我专教语文啊，教文字，教音韵，教训苦，让这些小朋友在小学初中就能把汉学的根扎下去，我们的汉学不会中断，传统文化不会消失，这是大事啊！啊，学佛了还干这个，不干这个，我们的佛也会灭亡。为什么佛法的载体是汉字文言文？你说多重要啊！没有这个根底，我们学习古文，学习儒释道，在一定程度再深入就不可能，你只能到一个程度，不能再深入了，那就很可惜啊，没有办法赶上古圣先贤。我们有这个根底，可以赶上，可以超过。所以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我自己虽然不行啊，小时候没学过，我知道它重要，我对它认识，虽然没学过。啊，这些我认识，我找这些好的教授，找这些人，找年轻人发心肯学，我来做护法。啊，所以去年没想到访问英国的时候，啊，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我们谈得很投缘，第一次见面谈了三个半小时。我回到香港，他们学校的三巨头、三个大领导到香港来看我，在我那住了五天。我们每天有三四个小时谈的问题。啊，现在学校要给我获办汉学院，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就行了，我们目标达到了啊！四库全书乾隆编的，历代帝王第头等大事他碰上了，他有智慧，他有福报啊！把中国古圣先贤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论方法从古籍里头去搜求抄下来写成一本书，群书之要，唐太宗的治国宝典。大唐盛世从哪里来的？从群书之要来的。唐朝亡了之后，这部书流到日本去了，日本的是留学生很多带走了。

唐朝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所有的书本都手写的。宋朝发明印刷术啊，所以在中国失传了啊。到满清嘉庆皇帝，乾隆之后嘉庆登基日本送的贺礼啊，给皇上送礼物，里面有一套群书治要，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本子啊。那个时候中国是盛世啊，不为亚于唐太宗啊，中国最盛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书不重视啊，流通就很少啊。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次啊，一次就是跟日本的原书印的，另外一次是万有文库，收到万有文库里面去重新排版啊。这两个版本我都看见过。那我们今天印的是第一次的版，从日本传来的原版，难得了，旧文化重要啊。政权丧失没问题，中国有个历史，元朝蒙古人做皇上啊，清朝满洲人，这不都是不是中国地区的族群，但是文化存在啊，特别是清朝，可以说是从皇上到百姓，通通都同化了。啊，蒙古人也被中国同化了。啊，蒙古还有文字，满洲的文字现在没人认识了，啊，这个将来都变成历史上的遗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了，不能不全心全力来挽救啊。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有一天寿命，我们很认真努力干一天。啊，中国这些汉学家，台湾现在我找到5、6个人，不到10个人啊。欧洲学校那边希望我常驻欧洲啊，我要在欧洲，欧洲也有不少汉学家，他们研究的成果不在中国人之下，非常稀有难得啊，也还有传人。我到欧洲再去找这批人，劝导大家，这是不但救国家，救全世界。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说只专指中国，
老祖宗开口闭口天下，为天下人利苦得乐，为天下人消灾免难，全书之要可以做到，也就是四库全书。全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

希望同学们了解我最近这几年在干什么。另外一桩事情，团结宗教有人批评我，团结宗教是错误的。上个星期有同学找到了一篇经文，阿育王刻在石头上十几篇重要的经文，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这里面就有两三篇专门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劝导弟子们要团结宗教，要跟同宗教往来平等待遇，不能小看他，不能拉信徒，不会叫我的宗教比你好，你要放弃那个到这来，确定不许哭。所以当时阿育王看到这个开始，对佛的那个度量之大，能够包容，非常佩服，非常感恩。那么我们做的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同。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尊重，宗教要密切往来，要互助合作，化解冲突，从人身的冲突、族群的冲突、信仰的冲突，这一般讲社会冲突，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让儒家的大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不要把意思搞错了。我相信汤恩比这个概念是从中国夏商周那个历史当中得来的。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文字统一，整个中国这个这么大的地区通通用汉字，汉字文言文统一天下。所以汤恩比博士心目当中将来地球上的统一也应该是汉字文言文，这正确的。文化统一就是我们佛门六合敬里头第一条，见佛同解。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想法看法都有一个标准，同样一个标准，问题就能解决。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战争是罪业里头最严重的罪业。唐太祖得天下是用武力啊，隋朝末年群雄起义，他把那些人都打

哎，建立正觉。啊，他自己怎么样？死了以后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战争杀人太多，杀业太重。现在从地狱里出来了。

对你做什么好事，连我奖金都没有回向给你。啊，这个恩从哪里来呀？群书之友。哦，我明白了，因为群书之要再版流通，这个功德他离开地狱，这么一回事情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当时我印这个书没有想到就是全世界，没想到，只是想到对我们国家有帮助。啊，救全世界是他提醒，提得好。这一提醒，我就想到，群书之要要把它翻成外国文，要对全世界流通。啊，现在我们已经有8国文字，啊，在这个世界上流通。我们希望3、5年之后，全世界每一个有自己文字的国家都有翻译本，让大家都读这本书。无论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民、族群、宗教，通通都回归到群书之要，世界就打通了。我们要重视，哎呀，要护持，这就护持世界和平，护持中国人统一全世界。啊，把这个世界再带来盛世，不是局部的盛世，全世界的盛世，至少1000年。啊，希望1000年当中没有战争，1000年当中人都能够遵从无论无常思维法德，啊，都能遵从佛法的无界实相。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欢喜，对极乐世界非常向往。为什么？到极乐世界你觉得飞行自在，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一尊佛国土你就到了。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本事，啊，念老引用这句话，好，本经所说的，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啊，下文于一事情，佛王十方无边经常供养诸佛，就是第11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啊，他发的这个愿，极乐世界人民有能力普遍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这一愿兑现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供具随心，这很重要。我们带礼物去见佛，什么礼物最好？到哪里去办？啊，那么这就分两段。第一段，随念即止，花、香、床、饭、佛门的供养，

为什么？佛菩萨极乐世界都不需要饮食了啊，所以没有饮食的供养。为什么？他们的身体不是物质啊，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要有养分去养它。极乐世界不是的，法性身，环境法性土都不需要供养啊，所以只有化相庄严道场啊，化相庄繁啊，那么这些供养具随念即至，戒心受持啊，这是第三十七愿，种种供养随意就在手上啊，西方极乐世界佛接受也不需要佛撑出去了，自然就在空中排成图案。真供养啊！啊，底下一段，真妙殊特。经文，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啊，真是珍贵，妙是微妙，殊特是很特殊，世间没有的，世间没有，从哪来的？从心想生。注解里头表诸共物，微妙殊胜，超实稀有，自然就有了，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一奉诸佛及菩萨众，这个供养供佛是为主，当然附带的也都供养菩萨，庄严十方世界的道场啊，这是供菩萨。下面别名化供啊，这一段讲的比较详细。其所散化，即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啊，我们看注解，供物之中，特以妙化为例，举行这个自自然然化在空中合成一化。啊，合成什么？化盖，像宝盖一样，像楼网一样在空中。啊，自然不需要人工。啊，自动它就化现出来了。表无边功德，细如一句红名，这一句很重要。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也称愿海。极乐一阵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具也。这个业法句前面读过很多啊，业法句是什么？我们讲总而言之，同而言之，

把一切法归纳到一个核心啊，这个核心就是一法句，一法句就是一切法的中心点，它能代表一切法，一切法离不开它，所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一法句是什么？具体简单的陈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法门，一切经教，一切国德，一切因心，都在这一句上。所以你要说是我们心里想什么最善，阿弥陀佛最善。那为什么他同摄一切法，没有一法漏掉的啊，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台湾人都能念阿弥陀佛，台湾没有灾难。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正治国平天下，要不要武力？不需要。要武力就会打仗，就会造严重的罪业，无间地狱业。啊，我们台湾可以宣布不用武力，大陆也不会打我们。我们把这些每年军费上的开销拿来做传统文化多好啊，做三桩好事试试看啊。第一桩，学生上学不要收费，从小学开始上学了啊，不但没有不收学费，还供给生活所需，啊，等于说国家照顾你，啊，有衣服给你穿，有房子给你住，啊，让你一天三餐能吃得很健康。学生上学不收学费。第二个，这个。医疗都归国家所管，医院是国家的，医生是国家的，啊，看病不要钱。第三个，养老，啊，养老育幼，啊，老人院，老人国家来养，啊，外国养老院办的最好的澳洲。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国际上走动，走到一个地方，我首先看他的养老院，我很重视这一块啊。欧美现在我不再不晓得了，我离开他们也有30年了，啊，他们养老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精神生活没有。啊，我们中国这个养老要是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啊，中国老人有很多地方的艺术表演，啊，说大古书，啊，讲故事，啊，这是老人娱乐啊。演出的内容都是孝慈贤孙，都是社会优良的

风俗啊，能够带给社会正面的利益啊，老人欢喜，小朋友也欢喜啊，老人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幼儿园一定跟养老院合在一起，老小在一块，精神生活圆满的，看到小孩就是自己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有爱心呐、啊。现在小孩的时候找不到人爱他，父母都上班了，不爱他。啊，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养老院跟幼稚园合在一起，啊，老人都天天看到小朋友，小朋友天天看到老人，知道尊重老人。社会教育要跟伦理道德结合成一体，不能分开呀、啊！啊，这三桩事情，国家经营的三桩，这是治国平天下，用养老，我用这三桩来治天下，就能把天下治好，就能让老百姓对这个领导人佩服。

菩萨都是学生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其他关系，到那个地方莲花化身，没有父母啊，也没有这个子孙后代，没有这个，在那个地方人都是长生不老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个往生极乐世界人也是无量寿啊，你想学习有的是时间啊，而且可以分身，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可以同时学很多法门。在这儿不行，在这儿一门深入啊，在极乐世界也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但是他能分身，他分十个身就可以学十样东西，分一百个身就可以学一百个法门啊，八万法门同时学可以啊，一年两年三年就毕业，他全学完了，分身管用啊，啊，不是不管用。花随心意，花结成一个大的，啊，一成大的花，啊，花都向下，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都向下，非常之美。花结向下，端庄，圆满，周匝，化成花盖，像一个宝盖一样，啊。人在这个宝盖下面，这一句念老有最简单的注解：花盖者，以花为师之三盖。《法华玄奘》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西域数日。”人都吃钙，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散啊，太阳底下夏天，因为它是热带啊，天气炎热，出门都带散啊，所以印度出家人是要带散啊，遮太阳啊，那么都用花来装饰，所以称为花盖啊，名为花盖。极乐花盖，万德所成，故一盖之中广含无边德相，微妙难思啊，这个花盖之好之美之殊胜，无法想象，说不出来啊，只能称赞它太好了，太美了啊，微妙难思。底下这一口香光普熏啊，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念老注解里的时候，如今所云啊，这三句经文一概。具百千种光，百千种色，百千种香，即香气普熏，可知光色一比变照，光色的变照，香气的普熏，范围多大？下面告诉我们，盖之小者，满是有熏。极乐世界人身体都很大，都很高。啊，所以是有熏的是一把小伞，不是大的。如
是

转倍，一倍一倍的增加，乃至变化三千大千世界。啊，从十有旬到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能看到。花宫展现，随其前后，以次花木。啊，这个花是有相续的，前面的花落了，后面花现出来了。啊，若不更以新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罗。那换句话是，十方世界这个广场上的花，或者是宫殿上方空中的花，都是看不完的。啊，你要是欣赏的话，欣赏不尽。啊，它有变化。啊，不，没有变化，一样的图案，看久了会看厌了。啊，你想改变换的时候，它就会随着你的念头再换。啊，也非常可能随着个人不同的念头，每个人看到不一样的。啊，都是你心里面最爱看的话，最想看的话，最欢喜闻到的香，啊，能满一切众生的愿望，这个叫微妙，微妙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啊，它不曾变化了。极乐世界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啊，所以。注解里面说，随其前后，依次化末，后置者散心花，前供之花化去，明珠妙供化现随现。啊，随着每个人的念头，每个人看到的、听闻到的都不一样。啊，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啊，这个后头有文法，啊，这底下一段两句叹服，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啊，赞叹佛的大智、大德、大能。啊，提供给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众苦难众生，六道轮回苦啊，三恶道也苦，不是这个三神，这个十法界也苦，六道苦，十法界苦。为什么没见性呢？四圣法界比我们好一点，他们才开始觉悟，唯有觉悟就能放下。他为什么放不下？啊，食物啥道理？今天这个社会多少人在干？现在它的副作用已经现前了。

但是还不知道觉悟。啊，他的报复今天是人为的，农药化肥改基因，改基因破坏了大自然的用人为来控制它，不是自然，自然的才是最健康的，人随顺大自然是最健康的，随顺我们自己改变会带来灾难。你看现在灾难已经现前，土地被污染了啊，土地被污染，再严重的污染就是这个农药化肥的污染，将来土地不长东西了，人吃什么都得要吃化学制造的粮食，那个就麻烦了，那会得种种奇奇怪怪的病，这个病没药好医的，多可怕啊！水源被染污了，水有毒啊！一个粮食，一个水，这怎么得了？再就是气候的变化，反常了啊！大农作物的生长，植物的生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有顺序的。现在怎么样？现在是顺序乱了。有没有人看到觉悟？啊，再严重觉悟，四季反常，植物不是不长了。啊，粮食没有了，水污染了，怎么办？这个不是天然灾害，这是人为，这个科学技术。所以科学家也宣布，我们有天数。科学家的认为，这个地球科技再往下发展，50年之后，可能地球就毁灭。地球毁灭不是战争，就是这些整个乱套了，没有四季了。反常了，啊，南北极冰融化了，冬天没有了，以后怎么办？赤道的炎热会到40-50度，人不能生存。这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后果。中国人对这个没兴趣，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中国人有智慧，发展这一段好处不大，所以中国人不走科学技术这条道路，不是不聪明啊！你看现在中国人向政府发的迎头赶上了，这个简单啊！啊，不是古代的人没有科学头脑没有，古代人有。啊，知道这个发展，地球会早一天毁灭。从这个地方看出中国人的智慧。啊，中国人的慈悲。

中国人的大爱，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没有代价的爱，在中国，神圣的爱，佛菩萨的慈悲，啊，所以这个圣念，关键之念。非常重要，大家把文化复兴起来，把儒释道树立起来，真的，国家有救，世界有救，啊，救世界还要靠中国人。啊，中国东西不能丢掉，啊，必须由大圣大贤来继承，来发扬光大，传承给后世。啊，我们相信，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这个人，我们要去发掘，要去寻找。啊，帮助他，成就他。啊，希望学校也都能去重视古汉学。啊，要继承古汉学。这是真实智慧。真实的福报，啊，叹福德于虚空中共诸天佑，表诸菩萨复以天佑共福，天佑之中以微妙音，歌叹福德。是表诸菩萨于礼功当中兼修赞叹佛德者，如来所具之功德。居舍论语，诸有智者思维如来三种原德，深深爱敬。啊，真正有智慧的，常常要想到诸佛如来三愿德。这个三愿德是什么呢？第一个因愿德，第二个果愿德，第三个恩愿德。这三句很重要，因是菩提心，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敬业三福。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根之根呐、啊。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佛弟子，佛对于弟子们的要求，这叫根本大戒。啊，三规，我们每堂课开头念三规。皈依三宝，要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前面这都是于戒，

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因果摆在这条，意义很深。啊，摆在最后条，菩萨要相信因果。这是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再能把它发扬光大，教化众生。大乘，读诵大乘经典，劝进行者。啊，行者是依教奉行的人，真正发菩提心想学佛的人，要劝导他，要帮助他。啊，这个三条是圆满的因呢。圆满的果，实在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有圆满的果，但是要修很长的时间，一生不能成就。啊，唯有一门，现在只有这一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我给同学们说，我们这层楼，大家进来的时候，墙壁上有个照片，大照片，是我出家受戒时候照的那照片。戒坛照的，啊，有个同学找到这一张，我把它放大了，挂在这。我给诸位讲个故事，真人真事，真人就是我。啊，我们有三个戒兄弟，感情非常好，像亲兄弟一样。我一个，明眼法师一个。法荣法师一个，我们三个人同年，啊，同年我的月份最大，啊，而且命运相同，很多人给我们算命，给我们看相，啊，都说我们没有福报，啊。没有财富，短命，啊，都过不了45岁这一关。我们法荣法师45岁，那一年3月生病走了，啊，5月明年。得的什么病我不知道，非常突然，听说他自己搭公共汽车到急诊所去挂号，就在急诊室过世。啊，7月我生病了，怎么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这一关？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为什么？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的。啊，所以念佛念了一个月，有几个同学照顾我，4个同学，台大2个，政大1个，还有一个是师大的。啊，4个同学照顾我，我病了1个月，好了，啊，一直到现在，

我没住过医院，没有病例。啊，我这关过了。到第二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六任总统。佛教会给他做了一个人王法会，为他祈福。我在法会里头讲了一部《人王经大义》。啊，是在另外一个讲堂，这也是佛教会的讲堂，讲大义，因为只有七次。啊，在法会当中遇到甘珠和佛，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他。啊，那是个密宗很好的上司，啊，跟我是老朋友，他也是张家的学生。啊，碰到之后。他大概大我十岁，那那年我四十六岁了，这个四十五岁过去了，他大概五十六岁了，啊，来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我什么，说你人还不错，不是个坏人，很可惜，短命。没福报啊！我说这个我知道，不必在背后当面可以问我。接着再说，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的功德很大啊！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我是出家开始讲经，白山法师叫我到石浦寺佛学院教书。啊，我一出家就教书，就讲学，啊，所以到这个经国先生出任总统的时候，我就讲了12年。这12年讲经的功德很大，所以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透这个信息给我，过了一年，第二年他走了。啊，非常可惜，台湾密宗好老师啊，所以我们这个事情三个人讨论过，明言阁这个法融跟明言都认为学经教学得好辛苦，讲经也很辛苦。啊，一次讲2个小时，舌头讲破了，人家不相信。他说他们两个学密去了，跟大喜曲文六老居士密宗大德。他说我们学密，学成功之后，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他真正用功，啊，一年刻10万个大陀，一般人做不到。他真干了，一年之后他告诉我，他真有鬼啊，每一天到下午4、5点钟街上就有鬼走路，人就会碰到鬼啊，碰到鬼你一惊一吓啊，就有这种感觉，晚上到了10点11点满街都是鬼，很多啊，而且是前世的人认识的人有碰到的啊，明言法师还遇到前世的夫人啊，他的太太见到，那个时候他住在大溪半截庙，而且一个宝塔没有修成，没有封顶，他就住在塔里头啊，还给他这个前世太太供了牌位，我就笑他，你神通没成，鬼通了。鬼通还是过不了45岁这关。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回想这段事情，佛寺、释迦牟尼佛学生应该做什么事业？佛一生干什么事业？就是讲经教学。这就是下面的恩德。

有讲经教学，对佛不能报恩，对一切众生不能不施恩的，这个重要啊！怎样报佛恩？怎样报父母恩？怎样报老师恩？怎样报众生恩？讲经教学，我这一生走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啊，但是人还挺健康的啊，没有生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啊。那现在又碰到一个缘分，就是传统文化的缘，我努力来牵这个头，希望有人那就接着办，头戴起来了，希望有人跟着做啊，永远不要舍弃，要做到老死，要发这个愿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

名称，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24页，624页最后一行看起，还国文法分三段啊。第一，菩萨文法得到，请看经文，经须臾间，还其本国，多习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在为广学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到。经文很简单，里面有无量的奥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文右面这一行半经文，表菩萨众游行十方，还归极乐。这在极乐世界是很常见的，每一位菩萨都非常想到他方世界去参学啊。如果你要说是观光游览，也讲得通。观光游览主要的目的是在求法、修福、修慧啊。我们知道智慧是出世间没有能相比的，是祝福。佛报也然啊，佛的智慧佛报登峰造极，能够亲近一尊佛，那个佛报就不得了啊！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照中国人的计算，啊，外国人是2500多年。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计算的，我感觉到很可靠。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上啊，居住在现在的印度尼泊尔这个地方。那个时代的人能见到释迦牟尼佛，佛报比我们大。我们没有这个缘分，见不到。可是，如果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能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能。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哪里？

释迦如来他自己的道场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见他的报身，华藏世界是他的报土，十报庄严土啊，在那个地方现的身，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接受教育的都是化身菩萨，不是化身菩萨见不到十八图啊，只能见到十法界六道轮回。所以你要真正把这个经文意思听懂了，明白了，你肯定发心求生净土。为什么？能亲近阿弥陀佛，能亲近本师释迦牟尼佛，能亲近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亲近一尊佛，佛报就不得了啊！亲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个佛报谁能跟你比？没有能比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大德就是寿命无量。

没有生老病死，只有乐，没有苦。前几天我看到个小朋友，小朋友劝小朋友念佛，念阿弥陀佛。那个被劝的小朋友比他大一点，问他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说不出来。我就告诉他，以后再有人问你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快乐嘛，极乐世界嘛。那我要快乐，所以我念阿弥陀佛，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就不快乐。小朋友这样确认可以啊，真的是极乐世界啊！以下这几篇经文都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啊，前面两品都是讲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拜阿弥陀佛，接着又给我们说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众，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如是，没有例外的。啊，你看他神通多大，他有能力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去供养，修福，去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啊。一天的功德，修行一天的功德，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的修行也比不上人家一天的。你说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啊？真正把这部经看明白了，看通了，非去不可啊！非去不可，你就决定得生。为什么？这个道理，您现在量子力学家都懂得。啊，量子力学家发现，所有的物质现象，通通都是念头波动产生的。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说明这个道理。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达到100%的圆满，就是心想事成。想什么，什么就现前；不想就没有了，得大自在啊！不去错了，学别的法门错了。那我在昨天跟诸位说过，我出家的时候有两个同参道友，像兄弟一样，明严法师、法融法师，我们三个人同年，三个人都短命，

看相、算命，都说我们过不了四十五岁。啊，我有缘出家了，他们跟我一起出家，我们一起出家，一起学佛。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修净土，我这两个好朋友看到我学得好辛苦，讲得也很辛苦，未必有人相信。他们两位到桃园大溪那个地方密宗有个道场，去上师在那里住法，他们两个学密去了。为什么？密宗快，我密修成了，我一显神通，大家就相信。你看，我是遵从张家大师教导，啊，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学。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我们在释迦方知、释迦谱里面看到了，这两本书是张家大师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要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啊！走错路最怕的是走上邪道。那个麻烦就大了，就怕走偏了、走邪了啊！所以叫我读这两种经，这两部经在当时没有地方找得到，只有大藏经里有，分量还不多，我们从大藏经里抄下来。啊，仔细读了之后发现释迦牟尼佛搞的不像是宗教，宗教是迷信的，那个时候是这个概念。造很重的业啊，以后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宗教真正的意思，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宗教啊！大家都说佛教是宗教，基督教是宗教啊，宗教都是迷信，跟迷信挂钩了啊！其实这是我们疏忽，这两个字要不懂。查字典嘛，一般我们学生用的字典都查得到。啊，宗是什么意思？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不是迷信，两个字连起来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教育不但是教育，主要的教育，如果上头再加两个字大家更清楚了，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

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啊，尊是尊重，崇是崇高。你说这还得了吗？他搞清楚啊，要不然宗教真叫冤枉啊！啊，英国汤恩比博士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文化从哪来的？从宗教延伸出来的。宗教能生，文明文化是所生。换一句话说，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这个文明呢，在世界上不会长久，顶多两百年、三百年就没有了。啊，汤恩比博士是个研究文化史的人，他说地球上有历史以来啊，这五千年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一种，中华这个传统文明只剩这一个了。这一个在现在也岌岌可危啊！这个文明在哪里呢？典籍就是四库全书，能不能传下去，看有没有读的人。四库全书有啊，我们正经有好几部啊。要没有人会读，这个文明就没有了，就断掉了。啊，书我们大量翻印，不会失传。谁去读？所以现在我找一批年轻人认真学习，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标准是有能力读四库全书，那么中国文明就不会失掉了，不会断绝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到哪里去找这样年轻人？我相信找得到。能找到真正肯发现的年轻人，都不是凡人。他是什么人？菩萨再来。菩萨，中国人讲圣贤，那就是圣贤人又投胎来了，佛菩萨又应化来了，他们肯干，他们肯牺牲啊，真正努力的学习。我们对这个事情看得清楚，看得明了，我们发现做护法啊，这些东西我也没学过，现在学来不及了啊！我要好好的护持这些人，帮助这些人，成就这些人来拯救中国传统文化，希望底下这一代的人把它发扬光大，永远传下去，这无量功德，不但救中国传统文化，也救了佛教。为什么？佛教的经典是用中国文字文言文写出来的，你不认识汉字，不懂文言文，你学大乘经典可以，学的不多，你就碰到瓶颈，你就没办法深入。有文字学的根底，能深入经藏。

个道理，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汉字，学习文言文，就是准备深入经藏的啊，不是深入经藏学了干什么？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不能不知道。啊，如果要发心，把中国大臣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那要从哪里开始？从四书开始，从老庄开始，从小乘佛法开始，大乘佛法在最后。啊，为什么？世尊告诉我们，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准我们劣等，小乘在先。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所以小乘两个宗派在隋唐时代很兴盛，宋以后就没有了。现在人不知道有小乘，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什么是小乘。啊，中国老祖宗为什么不要小乘？看到儒跟道不输给小乘，用儒跟道做基础，直入大乘，比从小乘更方便。因为儒道是我们本国的，我们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容易切入，再有这个基础，切入大乘很方便。这一千多年来出了不少祖师大德啊，还有一些修学很好的在家居士啊，都能够达到菩萨的境界，做成功。给我们信心啊！所以我们在台中学佛，老师给我们规定要熟读50篇古文，有能力读经，能熟读100篇古文，就有能力写文言文。现在我们都把它丢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与上一代的比，滑坡走下坡，差得很远的。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下一代跟我们比，如果也是这样的，也是滑坡，不如我们这一代，那危机就出现了。为什么？大乘跟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这是事实，就在眼前。怎么办？不能不发心来挽救。从哪里救起？从培养学生救起，让年轻的学生

学汉字，说文解字，学训诂，学文言文。啊，我们这个地方，台南极乐寺开始在做了。啊，我们在台湾还找到几位文字学的教授，不多了，都70以上了。10年之后，这些教授都走了，想学老师没有了。啊，这些老师现在年龄大，体力还可以。难得肯发心教啊！欢喜啊，同学也不错，虽然不多，19个人，非常认真在学习。学习这一门东西，就传统文化，就大乘佛法，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这个功德会保佑你延年益寿啊！我刚才讲，我两个同参道友，寿命都是40-45岁。啊，我们三个都出家，我是听张家大师的话，学经教，修净土。跟李老师啊，45岁，害了1个月的病，没死。啊，那我那两个同学呢，学密的，很用功。那用功精神我比不上，我佩服他们。两个都没逃掉，45岁那一年。3月法融走了，5月明眼走了，7月我生病。那个时候我在基隆大觉寺，林元老和尚借下安居请我去讲楞严经，楞严经10卷，我记得我讲了3卷得病了。这边我知道，前面两个走了，该轮到我了。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医生、医药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这是命到了，没法子。啊，所以每天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再继续讲解。到第二年，我们在仁王护国法会上，我遇到甘珠和佛，啊，我受戒是35岁，46岁，这个关过了。甘珠和佛告诉我，我们在背后啊，都谈你啊。我说谈什么？谈你这个人还算是个好人，很可惜，短命，没福报。哦，我说真没关系，我自己很清楚，在我面前谈，我能接受，我不反对。他接着说，你这些年来讲经、教学，功德很大。那个时候我教学12年，教了12年，这个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福报很大。跟我讲这些啊，又过了1年，他老人家走了。

这是告诉大家什么？历史好啊，没有修成不行啊，改不了命运的。我们这个容易啊，我跟李老师学经，学小部经啊，一部经几天讲完，不超过十天，就是不超过十次，小部经。啊，在没有出家之前，我跟他学了十三部，进度一个月学一部。我在台中住了十五个月，学了十三部经。出家就教父学院，啊，我能讲十三部经，一个学期才教一部，学生三年六个学期毕业了。我才用了六部，还有七部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佛学院很失望啊！佛学院出不了人才，三年毕业了，一部经都不能讲。啊，我在台中，一个月学一部，一年学十二部，啊，受戒之后，我回到台中。我跟李老师说，我想学一部大部经，啊，过去学的小部，分量最大的《金刚经》《普贤行愿品》，这两个分量大一点。啊，李老师答应了，我带了很多《法华经》的参考资料。老师说，我现在正在讲楞严经，楞严的部头跟法华差不多相等，他说你最好学楞严啊，我就不必抽出另外抽出时间来跟你讲，他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我就答应啊，我就找楞严经参考资料，我在半年找了二十多种，学得很扎实啊！这一边听了这部经，我就能讲啊。所以今年九十岁了，寿命延长一倍，延长了四十五年了，真的不是假的。那学密两个同学，他们比我用功，比我认真，但是没有达到那个境界，这个寿命这一关还是过不去。啊，这个叫做个很好的比较。净土法门，确确实实，如佛所说，哪个佛？一切诸佛一心难行之法，它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佛在经上又说了，能相信这部经，信愿持名往生净土，都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又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他才会信。这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我们今天能信能愿喜欢这个法门，无量劫中学习这个法门，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得佛力加持，才一帆风顺。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三十岁开悟，开悟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讲阿含度无比丘，

啊，阿含讲了12年，我们大藏经前面一部分阿含很齐全，阿含小部经度大概有2000-3000部啊，张家大师告诉我，南传的巴利文的经典阿含，只有阿含没有大乘经，跟我们的阿含经对比大概只多个50-60部的样子，3000部只差距50-60部，可以说很完备。释迦牟尼佛讲了12年啊，12年之后，这个12年小学，12年之后中学，中学讲方等8年啊，讲完之后讲般若，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希望传给世人，但是前面没有20年的基础，你不能学。般若何必是大学啊，前面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20年基础才能学般若。密宗也是般若。最后8年，佛教法华等于研究所，把22年般若成就的是菩萨，把菩萨提升到佛，法身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办学、教学。啊，真的有次第啊！啊，你看，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像我们现在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释迦牟尼佛用现在人来看法，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一位大教育家，跟中国孔子一样，有教无类呀！啊，伟大的社会教育家。那么教学的内容，阿含里面多半是人天法。让我们能保住人天身份，不至于堕三恶道。啊，内容、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那么方等、般若里面，就是中学、大学里面。啊。向上提升，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哲学，是科学，而且哲学科学达到登峰造极，不是没有，有啊。啊，最后是解脱，宗教的目的是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佛陀的教育啊，虽是诸佛如来的教育，目的是叫你离苦得乐，六道轮回苦，十法界苦啊，到极乐世界就乐了。

这个十法界六道里面的苦，在一真法界里头连名称都听不到，何况有事实。这个教育才叫究竟圆满的教育。那那佛开的，大乘人开的，多少法门啊，像我们现在大学开多少课程，多少项目，释迦牟尼佛开的84000法门。为什么说84000？人有84000烦恼，佛有84000法门可以对治。啊，宗教的目的，回归自性，真的大圆满，大自在。你要肯学，真能做得到，不是假的。佛在3000年前说的，这个科学、哲学，3000年后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才揭穿一点点。啊，宇宙的奥秘、物质、精神、自然现象从哪来？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啊，现在物质谜底揭穿了。这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从哪来？念头产波动产生现象，根本不存在。它频率太高了。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频率一秒钟100次，啊，就像动画一样，一张一张换，镜头打开放一张，关起来换一张，啊，它换得太快，一秒钟，电过去电影是24张，现在的电视彩色电视。100张，从前黑白电视50张，啊，那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它一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告诉我，释迦牟尼佛问，释迦牟尼佛一弹指，这弹指有几个念头？问弥勒菩萨几个念头？产生几个幻象，啊，几相是也，啊，几念几相是也，问了三个问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么多念头，啊，32亿，100个千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一弹指，320兆次的变化，你怎么会知道？所以说，物质现象存在，存在的寿命多长？320兆乘7是224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已经转变2240兆次。就在面前，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啊，电视让我们都没有感觉了，才1/1秒啊！现在实际环境是224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假的？这桩事情。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无法想象，怀疑 最近几年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

完全明白了。特别是佛说的相由心生，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的，先有念头后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所以物质现象是假的。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那么由此可知，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可不可以化解？可以，只要大家念头都是善的，灾难就没有，很容易解决。真正学佛、学儒、宗教信徒，大概每一个宗教都讲实相一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每一个宗教都讲到。如果我们能把这十条做到了，真正落实了，灾难就没有了。灾难从哪来的？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水灾从贪来的。贪心流口水好吃的人看到吃的还不到口流口水，贪心水灾。尘秽火灾，你看人一发脾气脸上都发红发热。尘秽干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这个不正常，属于尘的。吃是风灾，鱼池龙卷风、台风。这些变化贪嗔痴。我们如果真正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灾难全没有了。地球上风调雨顺的，跟极乐世界没两样。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还是相由心生。他那个心是好心、善心、菩萨心肠。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恶心，贪嗔痴慢疑的念头太严重了。傲慢感的地震，怀疑土石流，就山崩地陷，地突然陷下去，这是怀疑。贪嗔痴慢疑断掉，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佛法可以治国，可以化解灾难，可以令一切灾难不生，可以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要的是我们要干。你看这些极乐世界这些人，我们看了都羡慕。每一天到外面去游览一圈，花多少时间，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来了。他分无量无边身，同时去参访，去拜佛、礼拜、供养、修福，向佛请教问题，或者听佛讲经说法。不必听多，听个几句。无量无边身呢？你就听了无量无边句啊，用多少时间？一餐饭的时间，哪像我们在这里求学求得这么苦啊？那边太容易了，这为什么不去？今天我们全心全力，第一等大事、头等大事就是信
愿

持名求生净土。世间事有缘就做，没有缘不求不做，心安理得了。啊，头等大事，头等大善事，就是续佛慧命。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续传统文化的慧命，不能让传统文化断掉，不能让大乘佛法断掉。啊，这是头等大善事。啊，印光大师老人家一生在世，你看设方供养，他没有去买一件衣服啊，自己享受什么没有，一分钱没动过，完全拿来做功德。他老人家所干的就是引进啊，供养多了，开了个印刷厂。我去看过，苏州红花社是印光法师的佛经流通处，他们自己排印，那是用签字排印。啊，印的这些书，数量非常可观。量大，种类多，啊，分送给十方团体都赠送，个人成本出手，啊，不以赚钱为目的，成本拿着成本再印，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这个十方供养给我的钱，我什么都不要。啊，衣食住行都有人家供养好的，一点都不操心。钱全部拿来，跟印光大师一样印进，买书。早年在台湾读书人，每一天提前到吊打，怕战争。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怕的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断层。啊，四库全书只有一套，文渊阁的。啊，会要孤本就这么一套，在台湾，在故宫博物院，原书我都去看过。这个如果一个战乱丢掉了，那人类可伤心了，没救了，人类会走向黑暗时期。啊，所以就是希望把这部书翻印出来。啊，总在大家努力，书太大了，成本太高了。啊，印出来了，商务印书馆印全书。我问总经理，总共印多少套？300套。世界书局，我问他老板，你们会要印多少套？200套。为什么？没有人买。量太少了。啊，我钱够，我就去买一套。啊，前后这么多年，商务印书馆的，民国100年，政府请他们再版，也感觉到分量太少，就怕失传。啊，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就打电话找我，告诉我，我们再版。

要不要？我听得很欢喜，要，要多少？我说我要100套，啊，不能涨价，老价钱，啊，一套，1500000，啊，100套就是500万，啊，还有世界收取的，啊，世界收取，他第一次也2000套。我给他买了70多套，大主顾啊，啊，他在印的时候通知我，我说我给你预定200套，先后，这个会要，四股会要，我买了330多套，干什么？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样纵然是天翻地覆，我相信老天也会给我们留几部，不至于失传。那这用这个用钱可以办得到啊。但是人才没办法。现在书摆在这没有人读啊。我们看到的废纸一堆啊。啊怎么办？所以想到办汉学院。汉学里面我们有四个系学习，一个文字学文学系、汉文学系，另外儒学系、道学系、佛学系，叫儒释道。那我们修学期间是5年，目标是培养有能力懂文言文、懂汉字，有能力读四库、读这个会要，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就没事了。啊，现在干的就这桩事情。啊，这个是拯救中国传统文化，拯救世界文明。啊，全世界的人都得好处。啊，我们有这个愿，无从下手啊！一生没有办过学，教过学没有办过学，啊，当过教员，所以对于学校行政一窍不通。有这么个愿望啊！去年访问英国，听到一个信息，英国政府下令全国小学、中学、大学所有学生都要学中文啊！中文是他们第一外国语。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去看看真的是假的啊！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啊！所以到英国好像住了8-9天啊，威尔斯大学校长带着2位副校长3个人来看我，我们聊了3个半小时，谈汉学。非常难得，我们所说的他都能理解，而且都能接受，最后要求我们合办。学校有学位啊，在这里毕业可以得到汉学博士学位。祖宗安排的，不是人安排的。啊，我们重要的这个框架的合同签订，希望今年9月开学，开学也同时上课，正式上课明年1月。

外招的学生都要来接受教育了。啊，现在英国人比我还热心，我很受感动，不能不做。你看，外国人都干了，我们不能不干。啊，所以这个密切合作意义很深。这个密切合作，我们相信对整个地球的灾难不能化解，能减轻。啊，因为这个事业是关系全球的，不是关系某一个局部的。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10年之后，文字学，啊，就是这个汉字文言文，能够普及到全世界。30年之后，整个世界人都会懂汉语，都会认识中国字。我们目标定在此地。啊，教学主要的课程2部书，这2部书是四库的钥匙，1部是退休后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另外一套是民国初年张教授编的，叫过学之要。啊，是群书之要、过学之要，这是我们汉学院的教材。我们不要编教材，古人编好了。啊，这2部书可以救国家、救民族，可以带给全世界的人幸福、快乐、安定、和谐。这大事。啊，欢迎年轻的朋友们发大菩提心，把这2部书学好，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这个家，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企业家。你能把你的企业办得非常成功啊，你要参政可以治国啊，带给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大事一桩啊，这不是小事啊。那更大的事情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千万别把这个忘了，这个比我刚才讲的还大啊！究竟圆满啊？那什么？那要救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所有的苦难众生，这到极乐世界干这一桩事情啊！我们前面是搞汉学院。是地球，是救地球上的众生，啊，3000大千世界还做不到，可是到极乐世界全做到了，啊，这个经不能不学，学了之后对极乐世界产生信心，产生愿望，啊，希望，我一定要去。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接我啊！我们干的事出世间事都是佛菩萨的愿望，佛菩萨的一个愿望，统一的就一个愿望，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没有希望众生受苦受难，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幕后这个四句，广宣大教，大教是大乘佛法。

是回归自性，是教化十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言

这丹丹有个眼字，八身形言交都包括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十善业，自己要做到，才能叫人。自己做到是心，身心，我做到了，我告诉你，你才会相信。我叫你做，我没有做到，别人不相信。做老师的要身心研究，做父母对儿女要身心研究。父母说话算话，说话都能做到，小孩不敢不听。你欺骗他，他欺骗你，那就没有一句实话。妙法是无量法门，学习的人莫不欢喜，心解开了，道达到了，心里面的疑难杂症全没有了，这叫解。道是离思都圆融了，事出事情，过去现在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你没有一样不明了，这什么人？极乐世界的菩萨。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其他的所有往生去的人都是学生菩萨。那个地方说是极乐世界弥陀佛国，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道场。他太单纯了，那个地方没有皇上，没有总统，没有行政组织，那个地方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说法的大讲堂，莲花化身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讲堂有你的座位，不会做错。在那个地方进入讲堂听经，毕业了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多省事啊！自性里面所具的佛法，通通显示出来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表菩萨众由心设法还归极乐听佛说法，这个佛是阿弥陀佛。这些菩萨们都到十方世界游行回来了，回到极乐世界，回到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你想听什么经？你所听的就是你要听。我想听华严，听的句句华严经。你想听法华，你听的就是法华经。这叫什么？

个别一对一的传授，同在一个大讲堂，但是一对一。啊，你想听的经，佛就给你讲着，你听不到他的，也听不到他的。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做不到，差得很远了。我们可以就在国际会议上同步翻译，啊，就有点味道。啊，它比同步翻译，它不需要机器，直接听出来的就是。啊，84000法门，想学什么法门，就佛就给我们演说什么法门。时间须臾间，须臾者片刻也。下面是相当于48分钟。据《居士论》12卷说的，都有根据。啊，中国古时候计算时间单位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12个时辰。啊，我们今天用的是外国的。所以叫小时，它比我们小。我们一个时辰是它2小时。啊，印度的时辰最大，印度把一天只分为6个时辰，所以叫6时。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所以昼3时，夜3时。它一时是我们现在的4个小时。啊，《居士论》里头所说的，唐译的这个经文有晨朝供养他方无量百千诸佛。这是从五种原译本里头看到经文的原貌啊，供养只是清晨的菩萨们化身，这就供养啊。实际上本身还在讲堂，没动啊，没有离开讲堂，化身变化身。过去了，啊，去功夫，等待这些过化身又回来了。又云，基于晨朝还到本国，正是经须臾间之意，就是很短的时间，时间不长。啊，1个小时或者是不到1个小时，他去供养，供养完毕，闻法完毕，他回来了。

会举七宝所成之讲堂。这个七不是数字，是表法的，代表圆满啊。七，中国人讲七是四方，东南西北四方，上下加上当中，这叫七，代表无量无边珍宝所建成的讲堂啊。那个里面的珍宝你看不见，你也说不见啊，无量无边在阿弥陀佛的大讲堂。听佛宣誓

教妙法。什么叫大教？大是大乘啊，起心论里面为一乘法眼，比大乘还大，叫一乘教。一乘就是讲成佛的法门啊，阿弥陀佛在常常讲啊，真正悟如就成佛了，成佛就毕业了啊。毕业之后，十方世界哪个世界有缘，有佛出世，这个缘他就去了啊，到那个世界成佛，像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啊。一乘法在我们佛教经典里面指《法华经》《华严经》，这两部叫一乘法，都是讲一生究竟圆满的大法啊。菩萨闻后皆大欢喜，自心开解，得无甚道啊。这是真的究竟圆满啊，道断惑，真理之智慧，愿发此智，明得道啊。这种智慧现前了。下面一段是念老引彭基谦《起心论》里面一段话，《起心论》上加个彭基谦，就不是大乘起心论。彭基谦居士他的著作里面有一部叫《无量寿经起心论》啊，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叫起心论，是这一部书啊，不是大乘起心论啊。这部书里说得好，他用问答的题材来说，问无量寿佛说法，为是纯说一乘，为是兼说三乘，若纯说一乘者，何得尚有声闻众等？若兼说三乘者，何云二乘不生彼国？这问得好啊，这问题是经上的，似乎两个说法是矛盾的，我们如何来理解啊？问得好，他解释的也好，答纯是一乘，别无三乘。其独佛在七宝讲堂纯是一乘，乃至于夜夜花中，夜夜光中，风声水声住音乐声，以纯说一乘，更无三乘。这个道夫的好啊，只要进入极乐世界这个环境，佛没有三乘法，只有一乘，就像《法华经》一样，《法华经》自始至终唯有一乘法，无二又无三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纯说一乘，

释迦弥陀佛，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他也是像一样，啊，最后佛开始讲经的时候，三乘，讲阿含三乘，方等三乘，到般若就大乘了，道法化纯一乘。这是我们判别师尊的教学理念方法，啊，如举《法华经》做例子，《法华经》上说：“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特以众生。跟智有差，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有智有愚，所闻各异，所证不同，故前文云言，后闻佛身，后闻法身，后闻僧身，或极尽身，空无我身，乃至甘露灌顶等身。这个例子举得好，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开了。啊，其得闻者，闻法或真须陀含苦、斯陀含苦、阿那含苦、阿罗汉苦，这是小乘四苦，乃至不退转地菩萨，具足。他一本书，他一本，这个经上有五种原译本，啊，五种原译本里面都谈到这些问题，啊，世界顺于佛土啊，即是过名，实则决定成佛，不取有余涅槃，能。回小向大故，佛本愿故，此说甚为精要。彭吉清这个开示很重要啊，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乾隆时代考中进士，应该是十八九岁叫弱冠啊，20岁先冠礼成人，他弱冠也就是还不是真正成年，他就考中进士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上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国防部长，所以是高干子弟啊，一生没做官啊，没有从政，家庭环境好啊，所以他就去搞学问，搞儒释道，儒释道都懂啊，现在讲是个专家学者啊，博古通今，一辈子念书啊，就家庭环境好。乾隆是盛世，这几句话说的太到家了啊。极乐世界有没有这些四苦？实心实住实心实回向，这些地位位次有没有？

真的说没有。啊，但是它程度确实有高有下。有高有下是跟他方诸佛世界大概等于哪个级别，是这个意思。极乐世界只有一乘法，他那里没有分别，但是你要细分程度真有差的，跟他方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有等级的，啊，释迦牟尼佛所传的这个，有四国四相，啊，三辈九品，有这些，啊，那么这些你说的有可以，按照别人学校，别人学校来分，我这个学校没有，啊，那我们将来在这个英国这个汉学院就是一乘法，啊，但是又可以分。学校别的院系它是哪一个级别，哎，相当于哪个级别啊，我们这个不说那些一乘法。极乐世界特殊啊，跟别的世界不一样啊，也许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他发的这个四十八愿，要度众生，要让众生能够快速离苦得乐，这他的悲心，请教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老师告诉他，你立这个志愿很难得，要想完成这些志愿，先去访问参学啊，先你今天讲研究调查做报告啊，设防诸佛刹土，老师有这个能力，完全展示他在面前，像看电视一样。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看了多长呢？五劫，啊，时间不是年月日，五劫。五劫，如果不说小劫中劫，肯定就是大劫。五个大劫，一个大劫是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是一个劫。五劫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五次，时间太长了啊，才把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完了。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记录下来，觉得不满意的、不需要的删除掉，用这个来建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标准蓝图是根据这个造的，所以说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精华之所在。我们讲的精华糟粕，糟粕没有，完全没有，全是精华啊！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任何一个佛国度没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虽然佛佛道同，佛与佛的智慧能量都相同，那么其他的诸佛还需不需要造个极乐世界？没有必要了。为什么？

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一体，那么阿弥陀佛造的等于释迦牟尼造的，等于药师如来教的一样嘛，何必就多事再去搞一个呢？没有这个必要嘛。那必要的是什么？必要就是所有诸佛菩萨遇到人都劝他到极乐世界去，这就行了。你们只要介绍，只要保送啊，那个世界是无量无边，没有边际的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搬到极乐世界去，容得下。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平常细心去观察。这是个好地方啊，应当赶快去啊！啊，不但不辜负释迦佛的介绍，不辜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劝导，这叫报佛恩，这真正叫感恩。啊，这一生遇到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过去我相信大家也都遇到模模糊糊不清楚，所以不重视，疏忽了，没去成。这一不去成，下一次再遇到要多长时间？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不能干了，这个机会落掉了，下一次的人生与佛法要什么时候？五千劫以后。这五千劫你在轮回，你在三恶道多苦，这能干吗？不能干的啊！不管怎样啊，这一生把求生净土摆在第一位啊！我们搞汉学院都是第三位、第四位啊，往生极乐世界才第一位啊！不能因为搞那些第二位、第三位把这个漏掉了。那个麻烦可大了啊！虽然这是好事，肯定升天啊，天有寿命啊，天的寿命没有五千劫，没这么长啊啊！所以观察清楚明了，细细的算算这个算盘，你就会下定决心，我把这个摆第一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放，不放在心上，有好没有也好，不好啊，得到很好，失掉也好啊，决定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假的。这诸法实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就没错了啊！佛法紧紧抓住心愿之名，事法要紧，生死关头的抓住，帮助他继续不断去发展。好事不放在心上，恶事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最近有些同学

普贤大愿，道归极乐。我换一个方向来讲，学华严经，回归净土，这样与我求生净土不违背，有帮助不违背。啊，借华严经来了解事出世间法的真相。华严说的最清楚，真相大白，该舍了，该放下了。妄要放下，不可得，真也不可得。啊，不是真有可得，真不可得。真是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就在现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一法在常寂光之外。啊，我举比喻，因为用电视，大家都在电视面前，我把常寂光比喻作屏幕。我们打开电视，一按钮，屏幕光就现前，这场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有声，有声按频道，频道一按，音声色相现前，知道是假的。哦，这个是在波动，一秒钟100次的波动，百分之一秒。我们了解的真相，波动的1%的波动的色相假的，屏幕不可得，屏幕什么都没有，色相离开屏幕它不能生存，它显不出来，一定要屏幕。啊，屏幕是什么？自信的。啊，色相阿赖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在这个里面就自在。为什么？该放下的放下了，该提起的提起来了。提起只有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掉。啊，口里面不念佛，心里面佛号一句一句接上就对了。学海贤老和尚，啊，他的弟子们给他出了一本书，海贤老和尚咏思集，这本书可以多看看。啊，看的遍数越多越好，至少要看30遍。啊，为什么？这是我们现前念佛往生净土的榜样。他是2013年1月走的，自在往生。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耕田，啊，父母亲都是种田的。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师父很了不起。我的看法，师父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

一见到这个年轻人，20岁年轻人，就知道这是个大才，是人才，可以造就的人才。为什么？他能成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成佛？成佛才是大成就啊！成菩萨不算大成就。 就用依法，为什么？这个小孩老实、听话、正干，只要有这6个字，没有不成功的。无论是法佛法，你都会有大成就。啊，这真的，这不假的。 那么他20岁就开始念佛，念得非常认真，佛号不间断。这样的念佛人，我们相信他妄念少，妄想少。 心地清净、平等，跟我们经上讲“清净平等觉”，他达到这个。啊，清净沙罗汉，平等是菩萨，确就成佛了。这样的人，这一句佛号，顶多念3年。 他就功夫成片了，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他想去就可以去。阿弥陀佛就会给他送信息来，这个信息或在定中，或在梦中，或是音声听到，不知道从哪来的。 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你心就踏实了。为什么？啊，极乐世界注册了，有你名字了。啊，如果没去，还继续在这个世界。 继续努力，不懈怠，大概5年吧，5、6年，可以提升到四依心不乱，那品位就高了，往生极乐世界，生阿罗汉所处的地位。 这个是有余土，叫方便有余土，比凡圣同居土高了，啊，相当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这样的地位。啊，那么再有个5年到10年，我估计他不超过40岁，他念到离依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 实报庄严土，就发生大事。所以，他的境界，晚年的境界，也就40以后的境界，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平等的，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那个境界是平等的，了不起啊！多少次见佛。 他念佛92年，真念不是假念，没间断的念。所以跟佛见面，我估计10次以上，92年了。啊，见极乐世界，想去，向阿弥陀佛请求带我去。

我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叫表法。啊，他也很听我。啊，可能是说了，什么时候佛来接引我？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见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兴，我有生赞成。见到这本书，我就来见你。啊，就在2013年1月，有一个信徒带着这本书给他，他盼望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认识字，怎么也读过一部书，谁会带书给他？所以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有这么个信徒带一本书给他。他问他说：“哎，这个书名字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在僧》。”他老人家赶快到疗房，把他最喜欢的衣服、袈裟，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根据他旁边的人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别人要求给老和尚照相，老和尚不拒绝，但是没有他主动要求，只有这一次，头一次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第三天走了，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啊，就是看到这本书，他就天天等这本书，啊，也不告诉别人。告诉别人也找到了不算数，啊，不告诉别人，所以难得了，啊，不容易。那么这段确实，这个经文呢，里面的含义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啊！我们要留意这些地方啊。这个经文我们讲的时间长一点缓慢无所谓，时间长短无所谓，我们要怎么去用功，怎样真正得到它啊？怎么样叫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间不至于落空，确定的生净土，这个才重要啊！所以我们不是以解为主，我们是以行证为主，帮助我修行，帮助我正果，往生就是正果啊！往生等于成佛，虽然没往没成佛，但是必定成佛，决定不会落空。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在这个时间，我们只把净业三福抓住啊，六合敬抓住，家和万事兴啊，不能跟别人和睦相处，问题就来了。他跟我不和，我跟他和，啊，起初他不以为然，哎，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变，他就不敢化了。啊，人有业障，很重的业障，不是一下就能接受，要长时间。啊，要不怕长时间。啊，我天天对你恭敬，你对我不恭敬，我对你恭敬。啊，三年五载，他对人都会恭敬。不怕艰难，不怕时间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826页第三行可起无情闻法行供。前面一大段讲的是有情众生，闻法赞佛供佛啊，这一段呢显示出不但是有情众生感恩三宝，无情众生也不例外。有情我们讲动物，无情则讲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啊，这都称为无情。无情怎么闻法呢？树有树身，连草木都有神，不要小看了，是一株小草，它真的有神。我早年有一次在北京观光访问，住在一个同修家里啊，他的房舍还是很高级的。北京这个市区，他家里有个小花园啊，种的有花草。这个同修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感觉到

跟平常不一样啊，好像是有神灵在房间里啊，他心里也就默念，如果是佛菩萨是鬼神，需要我办什么事情啊，在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他睡着之后果然做了个梦。谁来托梦呢？他院子花园里头的院子里头草木神啊，花有人浇，树有人照顾啊，唯独草地没有人浇水啊，大家疏忽了，就是这些草木神托梦，是吧？我们不是别人，是你家花园的草木，我们快要干死了啊，请你给我们多撒一些水。他醒过来之后，他就到院子里去看，果然没错啊，照顾花园的人，他浇花浇树，没有浇草，这草地没有浇啊，于是他就拿起水龙头来浇水。家里人跟他，那草地你不要浇啊啊，我们浇的是花花草树木啊，这草不包括在里头。他也不说啊，他心里有数啊，以后告诉家人他得着一个奇怪的梦啊，梦中的都像小孩啊，像这个两三岁的小孩一样啊，来求水分。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我也到他那个小花园去看过啊，告诉我这一桩事情啊。六道设法界众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就不在了，在呀、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他全知道。那不是真正学佛的人，不是学佛多年的人。啊，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很难叫人相信。啊，你真正遇到了，你就相信了。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有工作，啊，遇到一位老先生，也是一位朋友介绍的啊，朱金柱老先生，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先生三个女儿，小女儿就嫁给他的，啊，在是孙中山先生那个时候提倡革命的时候，他也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期，他做四川西康两省的税务局长。啊，他是学经济的。胜利之后，他做过江，他是江西人。做过江西财政厅长，

以后跟着政府到台湾，我在台湾有个同事，跟他是同乡，很熟，介绍给我，我刚刚学佛，他在台湾是佛门大德，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老朋友。

像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讲不完的故事。我们那时候年轻，二十几岁啊，有空闲的时候就去找老人，老人懂得典故很多啊，尤其是晚年学佛啊，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啊。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月做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是鬼王，管五六个省啊，判官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大概他的秘书长有事不能上班啊，就找他来代替啊。这一个月期间很忙，白天忙着人间事情，晚上要忙着鬼道事情，日夜不能休息啊。他有一天试试看，用黄纸写了个假条，请假一天，这一天他没去，哎，有效。他把这个黄纸在门口烧了，那一天晚上就没有小鬼来接引他去上班。告诉我们，鬼道真有啊。太炎先生这个段故事他非常清楚，他信不信啊？他不相信，年轻啊，对，那神话不相信啊。他告诉我怎么学佛呢？他亲自遇到的，真见到了，相信。什么时候？抗战期间，那时候中央政府在重庆啊，他在重庆工作，晚上跟朋友们打麻将，打到深夜才散场啊，大概总是一两点钟，半夜一两点钟散场，散场回家去。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虽然他的关节很高，没有车啊，步行走路回家，路上有灯，抗战时间的路灯，只是知道有一盏灯在那里啊，大概只是二十之光，距离大概是五十公尺才有一个电灯啊，看人看不清楚啊。啊，他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前面有个妇女，他也没有在意啊，这妇女走在前面，他在后面有一段距离啊，走了半个多小时，他忽然想起来，夜这么深，怎么会单身 女子在路上走路啊？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浑身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再仔细一看呢，前面这个妇女的人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就知道真的遇到鬼了，而且在跟鬼在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不是几分钟，不是幻觉。从那一天起，他才真正相信啊，他说，他告诉我，他说学佛的语言成熟了，大概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实现，他永远都把它当作故事来听，当神话来听，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实。

从此之后，他才真正想到，过去所遇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得到了解答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不容易，遇到净宗更难得。为什么？净宗能保证你一生成就，其他宗派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不能保证的，那要真功夫啊，成就太难了。啊，净宗法门条件很简单。第一个，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说的，佛不骗人，佛没有妄语。啊，佛的话句句真实，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第二个，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也真的接引念佛人求生净土。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有愿心啊，先是真有这个事，愿我真想去啊，那么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最详细方方面面都说到了，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说明书，也是发愿求生净土的保证书。这个法门，过去祖师大德说得好：“万修万人取。”这真。我在早年在台中辞去工作之后，跟李老师学经教，在老师座下住了十年，那老师在台中办了一个联社，带领大家一起念佛修学念佛法门。年社是不大，可是参加年社的莲友人不少啊！我到台中那个时候，台中年社十年十周年纪念，年友有多少人呢？有20万人。李老师的功德无比殊胜呢。啊，奖金，他一个星期给我们上3次课，一次讲古文，啊，一次讲佛经，还有一次教学。我们有20多个年轻的学生学讲经，他给我们开了这堂课，啊，每一次都是2个小时，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固定的有6个小时课程，啊，老师一个人，他是孔德成。

协秘书长，大臣奉司官府秘书长。那个时候奉司官是孔德珍啊，我跟孔先生也很熟啊。老师除了这个地方是他主要工作单位，另外两个大学教授，佛教的台中莲社他建的，另外还建了一个慈光图书馆，还有两个育幼院，有一个菩提医院，他的事业搞得很多啊，都是他带头。他的工作量是我们平常人五个人的工作量，就是他一个人干五个人工作啊。生活呢，日中一时啊，不是树下一时，他有个小房子，很小啊，在台湾15坪啊，一坪有很多人住过日本房子，两个榻榻米，就是两个单人床，那合在一起一坪啊。他的客厅、厨房啊，餐厅、卧房、书房，还有小佛堂，就在这个15坪房子里面啊。现在诸位到台中去观光，能够看到老师这个房子模型还在，永远纪念啊。一天吃一餐呢，我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我工作没他那么多啊，操心，劳心劳力，一天吃一餐，中午他早晚都不吃的啊。老人大我39岁，我们要论辈数算的时候，20年是一个辈分的话，我们是第三代啊，祖父啊。啊，看到老人家那个生活，我们感动啊！啊，我跟他学习，啊，我也学吃一餐，因为我到台中的时候，我晚餐就断了，啊，佛门叫吃午，啊，早餐、中午、晚上不吃饭，啊，所以我再把早餐断的不难。啊，我断了5年，跟他老人家5年。啊，有一次我提出来了，没告诉他。我告诉老师，我说我现在吃一餐，也吃了很久了。他就问我，多久？我说8个月。身体感觉怎么样？很正常，他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先啊，为什么人生活简单，一生可以不求人呢？不求人就得大自在啊。啊，一餐确确实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老师报告，我说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的消耗。那个时候我感觉的，老师你看他有劳心，他有劳力不是普通人了、啊、
普通人受不了。

我们有他那点工作量，我们是一个人工作量，他是五个人工作量啊。所以我给老师说的，我说我觉得能量消耗应该是90%，甚至于到95%消耗在妄想上。那与劳心劳力，真正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并不多，我体会到这一点，老师同意我的看法，他点头，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啊，每一餐这么一点点饮食他够了，他一天一餐饭，那个时候在台湾2块钱，1块美金是34块台币，换一句话说，老师一个月的伙食2块美金就够了，这个我赶不上了。为什么？我吃的比他多啊，我一餐饭要3块钱，他一餐饭2块钱，啊，还是没有办法赶到他。有这口吃，他心多清净，没杂念。啊，教学教我们，也是把清净心摆在第一位，放下万缘。啊，我跟他学佛法，他教导我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部经没有学完不能学第二本。怎么叫学完呢？要讲一遍给他听啊，有讲堂学生练习讲经地方，你上台去讲啊，听众大概有30-50个人吧，不多啊，他讲经有400-500人听众，我们大概才得1/10，小讲堂，比这个讲堂还小啊。老师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扩音器？你讲话的声音他还听得见才算数，要听不见的话不算数啊。要求很严格，进步很快，小步进嘛，不选很长也不选很深的，在阿含经里头方等经里面去取啊。我的进度大概是1个月1部经，我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他老人家15个月，1年03个月，我学了13部经。这13部经都讲过，都老师都点头了啊。所以我一出家，白胜法师就请我到他们佛学院去教书教课啊。他们1年2个学期，一个学期我的课是1部经。3年毕业了，我在台中学的13部经才用6部，还有7部没有派到用场啊。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感慨就很深啊。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私塾教学一对一了，我们这个经学班，就是学讲经的经学班，是老师一对一的教
啊，教了之后，老师讲给你听，你可以做笔记。我们每个同学都做笔记，帮助他。啊，下课了，笔记都送给他，他去整理，去写讲稿，要写8000字。啊，8000字上台讲的是大概50到55分钟。啊，剩下一点时间老师做讲评。这个方法阿难传下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那么多经都没有被写成文字。佛灭度之后，同学们才觉得老师所说的这些重要，要把它写成文字流传后世。当时写的是用梵文写的。啊，那么这些经典从汉到宋，这个800年前，几乎都传到中国来了。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比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人数多，啊，多1倍以上。每一个到中国来的人都带了很多经典。到中国来之后，翻成中国的文言文，啊，这个我们中国文学里称为变文，变化的变，也就是接近白话的文言文，啊，为了流通方便起见，啊，比文言文浅，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为什么？那就是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表意的文字，它不是表音的。啊，音听不懂没有关系，这边看，你看这个字会懂，会懂它的意思，会看出它的读音。这种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所以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空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修。超越时间，古人写的这些典籍，现在2000多年了，我们看得懂，不会错会意思。啊，再传几千年，后的人还看得懂，跟拼音文字不一样啊。拼音文字，汤恩比说得很好，200-300年之后啊，音变了，这个文字看不懂。啊，我们今天在英国许多朋友告诉我，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是欧洲的大文学家，现在没有人能看懂。为什么原因？那个时候的说话的音跟现在变了，谁看不懂了？必须要找有专家，让他们翻成现在的白话文，大家才能看懂。那么再过个200年又看不懂了，啊，再�翻一遍，翻上个3遍5遍，意思全失掉了。这就是文化为什么会毁灭，啊，他用的文字载体出了问题。如果翻成中国文言文，就永远不会

丧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这文言文的好处啊，所以瑞典高本汉欧洲的汉学家，他告诉我们，汉字不能改，文言不可废，经书必须读。欧洲人呢，欧洲的汉学家不少啊，他们的成就不在中国人之下啊，所以这文化的载体，我们现在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四库全书是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留给后人无价之宝啊，他真正能帮助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可以能制造地球千年盛世，那要懂啊，要读啊，要能理解啊，现在念的人少了，不学汉字了，不学文言文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学习汉字文言文，汉文化就会在地球上消失。啊，四库全书将来就被人家烧火了。为什么？没人会读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念念不忘的，如何能找一批年轻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让他认真学习汉字文言文啊，学习四库全书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让现前全世界的人都得到幸福快乐啊，孔颜之乐啊，每个人可以得到。为什么？他跟命运不相关，啊，他跟学问有关系。圣贤的学问带给我们丰富、欢乐的精神生活。我跟李老师十年，我在旁边观察这个老人，啊，他也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生活快乐。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看到他满面笑容。啊，他做了不少事业，下一代跟他老人比，相差距离太大了。老师多才多艺，儒释道都通啊。我们学生只能穿他一样。我跟他学讲经佛经。啊，还有个同学徐显明居士，他跟老师学古文。啊，佛法上他也念佛求生净土。啊，江一智居士画家，大家知道，他跟李老师学诗。啊，老师的诗词是一卷，
老师自称可以能够追到唐宋啊，现在他的全集出版了。老师没有传人的啊，传一样一样的有，传两样的我都没听说。啊，所以我们在经书，像今天读到这一段，这是树神、花神、草木神，啊，我们如果是没有在北京一个同学家里面看到这桩事情，他详细讲给我们听，我们这个心踏实了，不再怀疑了啊！而且我们每一场佛事，平常诵经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我们这个小佛堂里面也给他帮他供牌位。即神如神在，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他知道，那我们真正在做一桩事情，为往生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自己丝毫名闻利养，谁知道？佛菩萨知道，天神知道，鬼神知道，这些草木神都知道。啊，他知道，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加持我们。那我们对他更恭敬。我们今天来读这段文。啊，所以有信心，读起来就有味道，能够切入，跟他们感应道交，情感结婚。即时相逢吹七宝书，出五阴神，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啊！你看，这是树木花草众神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菩萨他们的供养啊！七宝书前面说过，这是自信所生所现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不需要饮食啊，寿命无量啊，啊，真心能现，能生能现啊，到极乐世界只有真心，没有妄心。那我们现在六道这是法界，这里面的众生是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啊，真心不变，所现的境界相就是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知道了，不仅仅是极乐世界，所有大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就是极乐世界，一个处所。不同的名称，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了，他生天堂。

将来见面还在一起，原来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天堂，他们称的上帝，我们称的阿弥陀佛，一个人两个名字都见到了，妙极了啊！我们现在的体会到这个真相，事实真相，我们跟所有的宗教都爱护，都是兄弟姐妹啊，都是一家人呢。啊，这真的不是假的。连庄子都说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跟我还是一体啊，一体流露出来的就是爱，就是慈悲。你怎么会不爱世人？世人跟你一体，甚至我们爱仇敌、仇人、害我的人啊，糟蹋我的人，我爱他，他恨我，我爱他。为什么？我知道我们是一体，他不知道啊。他要知道，怎么会有怨恨呢？不一样就在此地了。我们对佛菩萨怎么样侮辱，佛菩萨还是保佑你，还是照顾你，没有把你舍弃。啊，等到自己明白了，才知道惭愧，才知道感恩呐、啊，啊，忏悔，啊，总有一天你会知道，啊，什么时候知道？开悟了就知道了，明白就知道了，迷的时候不知道，啊，这些宝树。风吹了啊，风吹这个树叶，因为树是宝树，七宝树，树叶跟树叶碰到就像交响乐一样啊，你看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五音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交响乐啊，五音是讲宫商角徵羽啊，是五个五音呢、啊，五音声呢、啊，啊，五音如何？就是今天讲的交响乐，这个乐随风四散啊，散到哪里？散到变虚空变法界。我们这边有没有？有。我们有障碍，眼没见到，耳没听到，鼻没闻到。这障碍是什么？障碍是妄心。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有这些东西出现，自性里面的音声微妙的境界，我们完全见不到了，听不到了，也闻不到了。啊，怎样才能闻到？恢复自性。要怎么样恢复自性？要修定。为什么？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你的心不动不摇晃，那就是定。所以自性本来是定，你不修定它不能现起啊，因界得定，持戒是为了修
得定，因定开慧，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现前，自信流出来的智慧啊。那我们现在真心再通过一层妄心才出来，通过妄心流出来的是什么？是烦恼啊，内心里头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出这个，读圣贤书也出这个，不生智慧啊！啊，可是读圣贤书，古人教我们要变数多，变数多什么？变数多就变成修定了。啊，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门道不相同，可是目标相同，通通修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而且知识分子在大众当中为数不少，所以佛就叫他用读书修定，读书千遍就修定啊，要把什么？把妄想杂念念掉，把分别执着念掉，智慧就开了。所以其义自见，为什么自信智慧现前？无量无边的智慧，你所读的这些经教，读的这些书，就近通达啊，不是通达少分一点点，彻底明白。不需要人跟你讲啊。所以叫其义自见啊。啊，自见。我们讲悟了，悟有小悟，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等级不一样。念一千遍小悟，真的一千遍读过去，你让这个小孩小朋友讲给我们听听，他能把他所悟的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然后叫他再念一千遍，两千遍之后叫他再讲一遍给我们听，就不一样了，他有深度了啊，境界就不相同。再叫他念三千遍，念四千遍，念五千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全通了啊。没有读过的书，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在中国出现一个禅宗慧能大师，无师自通，无所不通，给我们做了证明，不是假的。印度有这种人，中国也有。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一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甚至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个个都是无师自通的，都是啊。他们真通了，那就是说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人。啊，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人，释迦佛的大弟子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师侄都是大彻大悟，都是完全通达啊！他教给我们这些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叫我们背诵，

背诵，连儒家都不赞成，是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这都不需要记嘛，也不需要求请到哪里请教嘛，就是一遍一遍念，念下去，一遍一遍念，念到清净心现前开悟了，念到平等心现前大悟了，用这个方法啊。所以老师教学生最重要的督促他念遍数，到开悟的时候呢，讲给我们听听啊，讲得好。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实验的人在中国大陆，啊，胡晓林居士用6年的时间专读《大乘起信论》，他告诉我，念1000遍、2000遍、3000遍，啊，现在每天继续还不断的在念，向4000遍的这个目标前进，啊，5000遍，他真想开悟，啊，告诉我，每一个1000遍读完，他从头到尾讲一遍。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他讲的时候他录音，讲完之后自己听，自己听自己讲，啊，3000遍讲的时候他就很满意啊，跟欧耶大师的注解却对相对比对相应，证明说证明他讲的没错啊，没有老师跟着找古著，古大的他们开悟的人，你看他的东西，你看得懂，一看就懂。啊，甚至于高明的，古人悟到什么境界，他很清楚，自己怎么自己超越了。东方教学的理念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东方人着重开悟，开悟是你自己的东西，自信里都往外流。跟谁一样？跟明心见性的人相同啊，那就跟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大圣大贤跟他们都相同。你再看他们的东西，你完全明了。法喜充满啊，那么这是自然供养，如是不绝。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闻到，没有觉察到，这个要生惭愧心。如果我们得清净心了，小悟就现前。那佛经上讲的这些，有情无情的供养，我们就能感受到。啊，生欢喜。再看下面一段，诸天闻法性空，28层地，欲界6层，色界18层，无色界4层，总共28层地，诸天，一切诸天，借机。百千画像，手上捧着

数不清楚的花的品种啊，这个香的气味万种皆有啊，这个也是天要明空，需不需要有人？不需要啊，空中你就听到这个交响乐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诸天鬼神他们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啊，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都是菩萨，真菩萨不是假的啊！你看这个没有中断的啊，供佛供诸菩萨还有声闻之众，这个众是指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地大众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啊，四徒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最高的长吉光土。长吉光土是回归自信啊，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正得究竟圆满还差一点，都住在十宝庄严土。所以十宝庄严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修行的处所，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现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长吉光是没有现象，一片光明，光光融入，像我们这小讲的十几盏灯，每一盏灯放的光，光跟光融合在一起，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一点概念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换句话，是在一切诸佛如来常寂光土里面所融的，只是我们迷惑不知道啊，觉悟的人他知道啊。那么他在十宝土要住多久？经上告诉我们，十宝土里头有阶级，多少个阶级？41个等级，大乘圆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阶级。啊，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弥勒菩萨，这都属于等觉。他们距离究竟圆满常寂光净土只差一个阶级，往上一提升，他就圆满了。啊，那么这41个阶级的大自在，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很接近，又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个个都能是圆满，起作用圆满啊，不是自己亲证的圆满，作用圆满，自受用圆满，他受用圆满啊，这是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他得到没有障碍啊。幕后这两句前后往来

喜快乐啊，像一般经上最后所说的，皆大欢喜，作礼而去。啊，我们看后面还有一段，戒功犹在。这一段非常重要。啊，师尊说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做个总结。啊，功是功德，佛法讲因缘，有因有缘，有果有报，丝毫不爽啊！我们看经文，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我们看下面的念老的注解啊，诸天能具足如是殊胜供佛之福德因缘者，看到天神，看到鬼神，他们有这样殊胜的，供佛是最大的福报。什么缘故？我们想供佛很难呐！啊，第一个不知道佛在哪里。现在如果真的把这个经都懂了、明白了，就知道佛菩萨无处不在。要不要到寺庙？不要。佛在我们心里头啊，诸佛如来从心想生呢，鬼神也如是啊，决定离不开我们的心想，离开我们的心想，他虽然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不心想。我们心一想就有相了。啊，你看古人造寺想想什么意思？心里面有相了就叫想。啊，我们想一个人，哎，这人就有相在，想菩萨就菩萨相在，甚至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叫分别？思就有分别。你看狮子，心上有一道一道的鸽子了，那什么？那就是分别，就执着。有分别有执着叫思。啊，有相幻象的时候就是相，这字说的多微妙啊！这个东西对学佛的人是障碍啊，所以《金刚经》上教菩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住思，不住想。啊，想的烦恼重，思的烦恼轻，

虽然轻，它很难断。晚上会做梦，梦怎么出现的？离不开思想。人睡觉，身体在休息，心没有休息，心在梦境当中。他从来不休息的。

到什么时候休息？去开悟就休息了。为什么？他不想了。啊，所以《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应无所住，就是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住就是心里有，心里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无所住。二生即现。啊，生不生现？生现。生现是活活泼泼。啊，佛菩萨生现。生什么心？救苦救难，帮助一切众生成就戒定慧三学。他要做榜样给人看呢，啊，教人劝人，啊，什么是定？啊，我们讲戒去讲起。先讲什么是戒，断恶修善，这是戒啊。那我们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五伦是戒，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乱了。关系定尊卑也，啊，尊卑便于行礼，这个礼包括日常生活，啊，现在这个地球上，过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讲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现在不讲了，不讲怎么样？社会乱了，社会乱了，赶得的是灾难现前，天灾人祸，如何去化解？还要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教育恢复，问题解决了。那圣贤教育在中国用了五千年，没出事情。啊，只要伦常有亏，社会就会有变动。啊，从哪里看？从改朝换代，你细心去观察啊，政权掌握到了，恢复正常，也就是三年五载啊，政府颁布礼乐，就又恢复正常了啊，礼与乐都是属于戒律。啊，因戒得定，定是什么？清净心。心里头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不会被外面境界感染，这叫清净心。啊，所以持戒的清净心的定啊，小定啊，更深一层定，不但清净不染污，分别都没有啊，就是思想断掉了啊，思跟想都是烦恼，从内心里头把它剔除，就是儒家讲的格物啊，佛法讲的持戒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无住身心就显现了。

起作用。啊，他无助，心里头该清净，能行大慈大悲，没妨碍，他能化身到十方世界，现身说法，现什么身？随缘。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身，他现什么身；众生喜欢听什么法，他就可以给你讲什么法。啊，佛没有说我一定想教你什么，没有，那就着相了，那就心有住了，他心没有住，完全恒顺众生。帮助众生成就戒学、定学、慧学，回归自信呢、啊？这真度众生呢、啊？啊，度你出六道轮回不究竟呢、啊？六道轮回外面还有四圣法界，那个地方也不能住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跟我们六道一样，比六道殊胜，六道不能跟它相比。方便有余土跟二乘相应，跟阿罗汉辟支佛相应，但是超过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不能跟他相比。啊，再上去是法身菩萨了，圆教初住以上，住十宝庄严土，天天跟阿弥陀佛、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共同。都在那个地方修无住圣心，无住就是圣心时，圣心就是无住时，凡夫做不到，凡夫无住就不能圣心，圣心就不能无住。啊，圣心跟无住同时启用，化身菩萨才做到。啊，这极乐世界修学这个概念啊，我们要知道。那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的心，这个原因啊，这些鬼神都有这好的缘分，让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那么这有几种原因。注解里头介绍了三种、三大类。一者，无量寿佛本愿加慧，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那让你有这个威德，能成就供养的功德。盖有弥陀本愿未得加彼，诸天乃能供以极乐大修供养。啊，诸天十方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所以你有这个缘分大修供养。第二十五愿，天人离境愿，这里头说这有证据的，这不是随便说的。啊，诸天世人莫不至敬，

十方刹土，还包括过去未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大众，啊，都得到阿弥陀佛二十五愿加持，他有能力到极乐世界去修供养。啊，是诸天与文明信仰之大乘心者，行者上界离尽。这是据我们人世间有没有？有，我相信有不少同学都有这个经历。啊，你在静坐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啊，闻到异香，这个香你从来没闻过的，而且味道很浓，时间很长，啊，有的时候有三四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慢慢的没有了，啊，有许多人在一起都闻到的，不是你单独一个人啊，所以有天道发音的天佑啊，听到天佑的声音，闻到异响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啊，达拉斯晚上月亮非常好，我们在一个同修陈大川在他家里面赏月，有六个人都闻到一阵异响，三四分钟很长啊，才没有了啊。他们问我，这是不是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也是天人，我们五六个人在一块研究经教，听经的时候有问题，他们来问我给大家解答啊，这个时候闻到的香啊，要是菩萨从这边经过，他停留了一下，你就闻到香气。那香气很浓，各国人都闻到啊。那么这样的状况，特别是在初学，初学的时候，佛菩萨天神增长你的信心，让你遇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增长信心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诸天文明信仰之大乘行人，天人，这个不讲供养，实际上在天人是供养。为什么？你发大乘心，你修净土法门，就是大乘行人，他不是小乘啊。所以这个经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大乘啊，你会受到诸天鬼神的供养啊，这都是善神。那么第二，二者曾供养如来，善根。

相继无缺坚固，这表示诸天能到极乐世界去供养，都是因为过去生中早种善根，已曾供养如来，并善能令此善根。底下挂壶里头说，坚固善行，深不可动，故名善根。善根相续，无有缺欠，故今复有如是深渊。过去无量劫，未来也如是啊。无量劫当中，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跟许许多多众生都结过法缘啊，只是现在六道里头一轮回一投胎，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了啊，梦中有许多境界，不思议的境界，有很多同学都有。这个境界，你平常没有这个念头，也没听说过，为什么会有这些境界出现？阿赖耶识里头有，阿赖耶识好像一个大仓库。无量劫来起心动念，这里面都有记录，在阿赖耶里头啊，一点不会错，它不会消失，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缘了，所以它意识里面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诸佛如来，这个念头升起，佛就现身，就接受他的供养。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三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念老注解里头告诉我们，未于善根，善于修习，摄取以至于成就。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体会，善什么意思？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善就是无助，修、摄、成就，都是身心。身心跟无助是同时的，这叫善修啊。没有离开净缘呢，离开净缘，你到哪里去修？所以，善修就要随缘。啊，那修呢？修就是不间断，净宗比任何一个法门都来得方便。净宗只叫你心里头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丢失，无论是用心还是劳力啊，你在工作，佛的念头没中断啊，劳力不妨碍，用心有妨碍。为什么？他要思维，

他要用心去想想。无助做不到。啊，升仙的时候跟无助是不能够同时进行的。啊，但是要练。越淡薄越好。眼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耳闻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是般若智慧起作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心里怎么样呢？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人做不到，就是无助跟身心同时。啊，你比如菩萨，他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去，这就起心动念了。但心清不清净？清净。为什么？我们讲起心动念，他连起心动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他的心清净平等到基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无量界修学的，我们讲习气，他有没有？他没有习气，他不叫习气，他真的只用个善，这善字妙极了。啊，阿赖耶转八识成四智，所以阿赖耶没有了，这叫善。还有阿赖耶不善呢。啊，大乘修行终极的目标，转识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圆是圆满。镜像一面镜子一样，普照十方三世。啊，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通通照见的，那是自信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同时现前。啊，这个境界在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才能现这个境界。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现身在同居土，现身在方便土。啊，现身在方便土是度地前菩萨，没有证得出地的叫地前菩萨。啊，那么生凡圣同居土的没有证得小乘出苦。啊，也就是见思烦恼见惑没断，待业往生。好，不管生哪个哪一个品位，在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你们的智慧神通道理种种受用

六种神通统统具足，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智慧神通不稀奇，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这就稀奇了，这就不可思议了。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确确实实，这四十八愿都有阿弥陀佛法愿加持，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学习的同学他们神通道力都跟弥陀几乎是相等比如佛有能力，同时现无量无边身，数字真的是无量，无法计算的。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

啊，如果佛不戒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一定要得佛戒引。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同学，也有佛一样的能力，啊，刚刚往生了，到。 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佛在讲堂讲经，那个地方有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跟莲花一样。你在你这个座位上一坐，就有这个大的能量，你也能够现无量无边身。现在干什么？佛是去戒引众生。 我们不是去戒烟众生，我们去到十方世界供佛。这经上讲，到十方之界供佛，一个都不漏。无量无边佛，我们现无量无边身，供佛是修佛报啊。在这个世界遇到一尊佛都不容易啊，到极乐世界。 念念都能供无量无边诸佛，哎，还十方三世的。同时闻佛说法，啊，佛给你说法，满你的心愿，你想听什么法，他就跟你说什么法；想听什么经，他就跟你说什么经。 佛慧双修啊，佛慧圆满的双修啊，这太难得了啊！这个我们要重视。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抓住这句佛号，日夜不放松啊。 我一定要成就，不能不成就。啊，这一桩殊胜的缘分，到哪里去找？啊，这一生当中碰上了，啊，过去无量劫修行的功德，才有今天的缘分，要不然当面错过。 遇到等于没有遇到，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像经上讲。

一样，你有能力啊，以种种妙功来至极乐，到极乐去供养弥陀啊，前后往来喜悦快乐，更令善根增上，在极乐世界修学的进步，你自己能体会得到，天天上升，一天比一天殊胜，快乐无比啊！就在极乐世界做学生这个身份，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帮助佛教化众生，也帮助自己度跟自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有缘的众生，一个不落合，这叫佛事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佛事两个字也错会了，就像对宗教一样，宗教两个字什么意思，搞错了。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佛的事，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一生干什么事，那叫佛事啊。在极乐世界是学本事积功德，作为以后教化众生的资粮，是做准备啊，到达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那个能力不是自己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所以必须在极乐世界要成就自己修成的，这就对了。佛力加持会叫我们很快成就。佛教化众生因人而异，跟孔子教学的态度完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那我晓得，如果这个人是跟基督教有缘，佛就现基督身而为说法；跟回教有缘，佛就现阿洪身而为说法。没有一定的圣像啊，佛门有一尊千手观音啊，这是代表什么？代表言道守道。我看到众生苦，我手就到了，我就去帮助他，是取这个意思。千手千眼，面孔呢？三十二印啊，三十二个面孔啊，这三十二个面孔现在都化成一样的面孔，菩萨。印道化什么？印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面孔啊。那今天这个世界上几十个宗教画那些面孔，有多少个族群画不同族群的面孔，这普度化，这就有意思了啊！大家都没想到全化成一样的啊，表法的意思不圆满。那我们再造观世音菩萨像就要留意了啊，不能这个化法造法。

不同的类别，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言语，不同的生活方式，佛现种种不同的形象，又让人一看什么生欢喜现。为什么要现这些？生欢喜，众生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同类也，他喜欢接近啊，不同类他害怕，你那么高我不如你，我不敢亲近你，会产生障碍啊，然后再晓得佛的神通不可思议，能量不可思议啊，我们都要懂啊。总的来说，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你真正要肯定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佛法里头，无论什么宗派，无论显教、密教、大乘、小乘，啊，一个共同生命体，是一不少。佛家叫做自信。啊，目的叫你认识自信，就圆满到家了，万事别了。没有圆满自信还不行，还要修，努力修。啊，怎么修？就是有定。什么叫定？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定。啊，定很难，真难。所以，我们净宗是用阿弥陀佛代替。是把它分成两段，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完成第二个阶段明心见性，是分这两个阶段。好啊，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道场，是阿弥陀佛教学的场所，那个里头没有国家的组织，也没有族群的分别，那个里面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阿弥陀佛，其他都是学生，菩萨都是学生，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原来极乐是阿弥陀佛大学堂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到那去完成学业，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我们学佛都没有得到成果。这也是遇到净宗，遇到这个法门，知道从这个路子才是真路，才是我所要的。修其他的障碍很多，我通不过。啊，特别是近代中国南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像他那样行不行？行，你能不能做到？难，个个都说难。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出家的时候，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叫这一句，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一句佛号念92年。师父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他记在心上，他真明白了。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白了。

啊，为什么不能说？说人家说你胡造谣言，别说，还是老老实实，佛号念到底。啊，我们相信，我们敬宗到现在大家承认十四代祖师。啊，照片挂在我上面，顶上面，老师的上面。慧远大师初祖在世的时候，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啊，第四次见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他告诉身边的大众，我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许多大众来接引我往生，这个境界过去见到过三次，对对，第四次。啊，老和尚念佛92年，我估计他老人家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不止10次，14以上。他老人家自己常说，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行的不错，这个榜样很好，你就多辛苦一点吧，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样子，给念佛同学做个榜样。所以他寿命的延长不是他本来有的，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叫他表法的。啊，佛法在现前这个时代遇到一个难关，让他表法把这个难关突破，遇到了啊，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经本很多人不承认，说经不能回去啊，这个本子不可以读，我们遇到麻烦，很多人退心换经本来给我说，我说你们通通都退心，我不退心，这为什么？这个经本是老师给我的，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我老师不会误我，不会害我，我要退心，我对不起老师，那我对老师不相信，我相信我的老师，你们任何人说都我都不如如不动，我就这一部经学到底。那《无量寿经》其他的本子，康僧铠的本子，我听过一遍，从头到尾一堂课没漏，李老师在台中讲的。啊，这一部经早年讲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跟李老师不认识。啊，老师把他自己用的这个注解的本子，他简单用红笔勾出来的，这个本子给我。啊，我下定决心要传这个宗，要讲这部经。这部经，古大德称作中本华严。啊，我讲过2次。

0: 一切。啊，都没讲完，经太长了，这中本。啊，细说，像我们现在这个说法，这一次这个说法，超过2000个小时，经还没讲完，后面还有1/3。啊，这一次偏重在修行，怎么样把这个经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管用，真要契入境界。啊，偏重在这方面。啊，所以同学们都很欢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后面一句更令善根增长。啊，这些表演表法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真心切愿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资格。念佛的功夫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么我们知道，佛号念得越多越好，累积这个功德，将来在极乐世界品位真高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

0: 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 老和尚拉着陪同他

0: 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现，我这个都走了，我背后100%把握。
3: 师父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事实，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 真的卧床不起了。

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

0: 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华呀。 这娃有呀。

0: 怨上一个老母亲。
1: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傅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傅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2: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胡腾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3: 啊，你这锅回去？
2: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3: 哦，这样嘛。
2: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3: 从小都吃这
2: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3: 包饺子。
4: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2: 也不是他的意思，
3: 太
2: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4: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4: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 重姓氏，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0: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4: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

0: 姓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是动，人家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师傅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

0: 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的戒指，他现在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这个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家，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外人，外人还是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炉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在长春
7: 是？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大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重归， 自己瞧着印情，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掉了这一发，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年年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也一听了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

0: 法律。
1: 阿弥陀佛。
0: 何律师，不要写会，会长不会奉旨。
2: 我敬代表何兰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玄宗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玄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玄宗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玄宗并曾施无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

0: 人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 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

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果，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

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言。

设佛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谨，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
玄之所欲。

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复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

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摄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

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
如

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心，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
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
或一

三世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住宝书，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
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

欲知细者，欲知要义，欲知紧者，或于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切薄薄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

无所谓著，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摄像，放无量光。